0: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1: 主播带你去旅行，
0: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今天我们一起领略黄河的多样风采，品味炎黄特色美食。滔滔黄河奔流不息，向东而行，流向大海，最后一站流经山东。黄河不仅留下众多壮丽的自然景观，还慷慨地给予山东丰厚的美食馈赠。今天我们一起炎黄品尝特色美食。第一站，

0: 赶第一班公交，
1: 赶最后一班地铁，
0: 赶岗，
1: 赶工，
0: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0: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3: 今天我们一起领略黄河的多样风景。

海，品味炎黄特色美食。喝完羊汤，我们走进济宁，去尝一尝孔府菜。孔府菜里面最有名的莫过于带子上朝和金钩银条，在孔府感受厚重的文化氛围，体验国家级非遗孔府菜的制作，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从选料到烹调，再到饮食环境，精是中国饮食文化中对内在品质的一种极致追求。这样的理念在孔府菜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历史上，孔府菜是制作精细的官家菜，在挑选食材上十分讲究。带子上朝是孔府传统名菜之一。这道菜主要是将带皮的猪五花肉、莲子和冰糖，在砂锅中用文火焖制三小时，直至肉酥烂，最后汤汁收浓，上桌即成。肉质软烂，肥而不腻，是不可多得的美食之一。而金钩银条做法就简单多了，将绿豆芽去根须，芽瓣急炒之后，加入糊虾米，淋入香油，翻炒即可出锅，味道清素，脆嫩爽口，别有一番滋味儿。

今天我们一起领略黄河的多样风采，品味炎黄特色美食。吃完孔府菜，我们再去聊城尝一尝瓜打和高糖老豆腐。来到聊城水上古城，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瓜打。瓜打是一种煎烙的馅类食物，是聊城东昌府区的传统名吃，创制于清朝，迄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它广泛分布于聊城的大街小巷，别看外形平平无奇，吃起来却很别致，厚处松软，薄处酥脆，再搭配上一碗甜味儿稀饭鸡蛋汤，更是香得一张了。吃完这个，咱们去尝一尝高糖老豆腐，又称豆腐脑，是高糖人最喜爱的早餐之一了，也是山东特色风味名吃。经过精心加工的高糖老豆腐洁白明亮，嫩而不松，卤清而不淡，油香而不腻，食之豆香油香，香气扑鼻而来。而与之搭配的烧饼外酥里嫩，分量足，也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一道美食。高糖老豆腐不光受当地人的喜欢，外来游客也是络绎不绝。

0: 赶第一班公交，
1: 赶最后一班地铁，
0: 赶稿，
1: 赶工，
0: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0: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今天我们一起领略黄河的多样风采，品味炎黄特色美食。最后一站，咱们走进东营，尝一尝黄河口的大闸蟹。南有阳澄湖，北有黄河口，滔滔千里黄河携带着大量泥沙，奔腾万里，从东营汇入渤海。这里水草茂盛，饵料丰富，水土呈弱碱性，非常适合大闸蟹繁衍生息。而生长在这里的螃蟹膏满黄肥，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已然成为餐桌上的新宠，飘香全国。走过了这么多的城市，吃过了如此多的美味，黄河之水奔腾不息，孕育齐鲁大地，流经九市，美食各有不同。来到山东，领略黄河之美，了解黄河文化，品尝我们的特色美食。

0: 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0: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0: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早上好，此刻依然是锦西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啦。今天我们一起去重新游淄博，重新认识淄博。提到淄博，就不能不提到那香气四溢、美味诱人的周村烧饼，博山菜等地方美食都不可错过。而周村烧饼作为淄博的传统名点，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口感而著称。一口咬下，酥脆和香浓交织，回味无穷。博山菜更是淄博美食的一大亮点。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吃了博山饭，围着天下转。这里也是传统鲁菜发源地之一，豆腐箱子、博山硬炸肉、博山酥锅等，样样都是博山菜的代表作品。每一道菜都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让人食欲大开。今天我们不打卡美食，我们一起打卡那些在荧幕中出现的淄博取景地。首先我们走进周村。周村因山而成，因山而兴，周村古城便是周村历史文化的缩影，是这样形容周村古城的：大街不大，日进斗金，古商城内有各个时代风格的商业建筑，集传统商业文化、古建筑文化和民俗文化于一体，老字号云集，至今还保留着瑞夫祥、千祥义等老字号商铺正在经营，非物质文化遗产遍布街区，而周村烧饼是人人必买的伴手礼，烧饼香脆，入口焦香，古香古色的老建筑和独特的民俗风，也让这里成为了大染坊、活着等众多经典影视作品的取景地。踏进周村古城，仍然可以感受到东方商都的昔日风华，满眼古朴，令人沉醉。左行思事街，右走银子市，满街都流淌着岁月的故事。

0: 赶第一班公交，
1: 赶最后一班地铁，
0: 赶稿，
1: 赶工，
0: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0: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早上好，此刻依然是锦溪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啦。今天我们一起去重新游淄博，重新认识淄博。从周村古商城出来，我们接下来走进牛记庵古村落。牛记庵这个名字一听就好像是一个天上的古村落，隐藏于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西南13公里处，是一个距今已经有400余年历史的大山深处古村落。只闻其名便有世外桃源的憧憬，而它也是电影《村里有情况》的取景地，让很多人慕名前往。来到这里，青屋红瓦白墙就建造于群山的环抱中，四合院的房屋全部用旧房散落的石头进行修复，石墙厚达半米，冬暖夏凉。走在静谧无人的巷尾，时间仿佛静止了一切，一切都慢了下来，慢到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

就这样吧。早上好，此刻依然是锦西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啦。从牛吉安古村落出来，我们一起走进红叶市岩旅游区。红叶市岩旅游区位于淄博博山区和尚坊村，地处原始的古老峡谷之中，有至今保留完好的明清石材建筑。 它是电视剧《绿水青山戴笑颜》的拍摄地，这里呢因红叶而得名，因红叶而火爆。其实这里还有圆梦环、祁长城遗址、悬空栈道等众多网红打卡地，你都可以来畅玩。晚上我们可以入住《绿水青山戴笑颜》拍摄地的元舍青址， 夜晚的静谧会让你体会到古人归隐山林的浪漫，仿佛置身于山水画中，悠然自得。其实除了这些影视剧的拍摄地之外，淄博这个温暖、后韵、诗意的山东城市还有很多惊喜等着我们去发现。而淄博本身就是一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古城，昔日齐国的辉煌 在此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当你漫步在这片土地上，仿佛能听到古人的呼吸，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瑰丽交织，共同绘制出一幅美丽的画卷。

0: 赶第一班公交，
1: 赶最后一班地铁，
0: 赶岗，
1: 赶工，
0: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0: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3: 早上好，此刻依然是锦溪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啦。今天我们一起去重新游淄博，重新认识淄博。接下来我们走进古老的柳泉，这里讲述着传奇的故事。在这里你可以倾听聊斋离曲与聊斋故事，在蒲松岭的故事里开启一段聊斋文化之旅。听完聊斋故事，我们一起走进淄博陶瓷，这可是当代国窑，制泥、成胚、雕刻、窑烧，冗长的过程中深藏着火木与匠人的较量，百转千锤，焰火中烧，洗去铅华，返璞归真，千年守望的匠人精神在这里遥遥焰火中历久弥新。感受完淄博的文化，我们一起来感受淄博的自然风光。我们一起走进檀溪山，这里秀美宁静，溪水潺潺，清澈见底，仿佛一条银色的丝带在山间飘舞。岐山则以其险峻的地势和丰富的植被而著称，登山远眺，层峦叠嶂，绿意盎然，让人心旷神怡。在淄博，你不仅能够看到这些美景，感受到历史的积淀，丰富的文化底蕴，你还可以品尝到最地道的美味，感受到最真诚的人情味。来到这里，我相信你一定会被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吸引，留下难忘的回忆。

0: 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9: 孙小红叹了口气，但别人却只能看到那一瞬间的事儿。所以人们常说武林高手一招争，又谁知他们为了这一招曾花了多少天的功夫呢？孙老先生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一种萧索之意，敲燃了火石，点着了烟斗，望着烟斗里闪动的火光，缓缓地说道：
10: 一个真正的高手活在世上，必定是寂寞的，因为别人只能看到他辉煌的一面，却看不到他们所牺牲的代价，所以就根本没有人能了解他。
9: 孙小红低着头弄着衣角，悠悠地说道：但他们是不是需要别人了解呢？李寻欢撩起了衣襟，脚尖轻轻点地，刷的一声纵上了八角亭顶。
10: 孙老先生常常吐了口烟，别人呐，都以为李寻欢是个脱略行迹、疏忽大意的人，又有谁能看到他小心仔细的一面呢？到了真正重要的关头，他李寻欢真是一点地方都不肯放过。
9: 孙小红低下了头，这也许啊是因为他犯过的已太多了。他突然抬起头盯着孙老先生，这一战既然早已开始，那么以你老人家看，到现在为止他们是谁占了优势呢？
10: 孙老先生沉吟着说道：谁也没有占到优势。
9: 孙小红又开始用力去咬他的嘴唇，他心乱的时候就会咬自己的嘴唇，心越乱咬得越重， 现在他几乎已将嘴唇咬破了。孙老先生突然问道：你看呢？
11: 我看上官金虹对自己好像比较有信心。
9: 不错，这只因近年来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无往不利，一帆风顺。可是啊，他儿子死的时候对他却是个很大的打击。
11: 还有金乌命一走，他的损失也很大，
9: 所以他急着要找李寻欢决斗，为的就是怕自己的信心消失啊。哎，所以这一战不但关系他两个人的生死胜负，也关系着整个武林的命运。
11: 啊，关系这么大吗？
9: 因为这一战，上官金虹若是胜了，他对自己的信心必定更强，做事必定更没有顾忌。到了那时，世上只怕也真没有人能治得住他。
11: 孙小红的眼珠子转了转，那么现在我突然觉得呀，这一战他是必定胜不了的。
9: 哦，
11: 小李飞刀力不虚发，他的飞刀从未失手过。
9: 哎，你可要知道啊，上官金虹也从未败过。
11: 孙小红已不咬嘴唇了，抿着嘴笑道：你老人家可千万别忘了，他曾经败过一次的。
9: 哦，
11: 那一天在洛阳城外的长亭里，他起飞就曾经败在你老人家的手下。
9: 孙老先生突然不说话了。
11: 我呀，从来没有求过你老人家什么，那么现在呢，我只求你老人家一件事儿。
9: 孙老先生又喷出了口烟，将自己的眼睛藏在烟雾里。你说吧。
11: 我只求你老人家千万不要让李寻欢死，千万不能。
9: 他突然扑过去跪在了他爷爷的膝下。
11: 这世上只有你老人家一个人能治得住上官金虹，只有你老人家一个人能救李寻欢。你老人家总该知道，他若死了，我也没法子活下去了。
9: 烟已散了，孙老先生的眼睛里仿佛还留着一层雾，像秋天的雾，凄凉而萧索，但他的眼角却带着笑。

0: 笑道，你老人家总该知道，女大不中留，女儿的心总是向外的。
1: 哦哈哈哈哈，
2: 哎呀呀，但你的脸皮呀、啊、若还是这么厚啊，人家敢不敢要你我可不知道了。
0: 孙小红的嘴凑到了他耳旁悄悄地说，我知道他不要我也有法子要他要。孙老先生突然抱住了他，就好像已回到了十几年前他还是个小女孩子的时候，抱着他轻声地说道，
2: 你呀、啊、是我最喜欢的孙女，但却太调皮，嗯，胆子也太大，我一直担心你找不到婆家，现在你总算找到了你自己喜欢的，我也替你喜欢呐、啊。
0: 孙小红痴痴地笑道，我找到他算我运气，他找到我也是他的运气，像我这样的人这天下也许还没有几个
2: 啊啊除了你之外简直连一个都没有啊。
0: 孙小红趴在爷爷的膝盖上，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愉快，说不出的得意，因为他不但有了个最值得骄傲的祖父，也有个最值得骄傲的意中人。亲情爱情他已全都有了，一个女人还想要要求什么别的呢？他觉得自己简直已是世上最快乐的女人，他觉得前途充满了光明，但这时大地暗了下来，光明已被黑暗吞没，他却完全没有感觉到。爱情令人盲目，这句话听来虽然很俗气，但却的确有它永恒不变的道理。孙小红此刻若张开眼睛，就会发觉他爷爷目光中悲哀和痛苦是多么的深邃。别人就算能看到，也永远猜不出这个老人家悲痛是为了什么原因。夜临风更冷，万籁无声，只剩下枯枝伴着哀草在风中低泣。李寻欢的人呢？孙小红忍不住跑出去大声地说，哎，你在上面干什么？为什么还不下来呢？没有回应。李寻欢他人呢？八角亭上难道真的有什么险恶的埋伏？李寻欢难道已遭了毒手？八角亭上那瓦还是红色的瓦，还是个金色的顶，金顶上却摆着个小小的铁匣子，用一根黄色的布带绑着。铁匣子是很普通的一种，既没有雕纹装饰，也没有机关消息，你若打开这铁匣子，里面绝不会飞出一支弩箭来射穿你的咽喉。但这个铁匣子怎么会到八角亭的顶上呢？铁匣子里只有一束头发，头发也是很普通的头发，黑的很长，既不香也不臭，就跟世上成千上万普通人的头发一样。但李寻欢却一直在呆呆地盯着这束头发。孙小红连叫他几次他都没有听见，这头发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孙小红看不出来，无论谁都看不出来。李寻欢的脸色很沉重，眼睛也有点发红。孙小红从未看过他这个样子，就连他喝酒的时候，李寻欢的眼睛还是亮的。那么，他现在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头发就放在亭子里的石桌上，李寻欢还是在盯着这束头发。孙小红忍不住地问道，这是谁的头发？没有人回答，没有人能回答，任何人都可能有这样的头发。

0: 孙小红接着说道，这样长的头发一定是女人的。他自己当然也知道这判断并不正确，因为男人的头发也很长，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谁剪短头发谁就是不孝。有人说了个故事，说到一个人女扮男装突然被人发现是长头发，别人就立刻发觉她是女人了。那么说这个故事的人脑筋一定不会很发达，因为这种事儿最多只能骗骗小孩子。奇怪的是，却偏偏还有人要说这种故事，不但说，甚至还从来不变。孙小红跺了跺脚，无论如何，这只不过是几根头发而已啊，有什么好奇怪的？孙老先生突然说道，有。
1: 有什么呢？
0: 奇怪，而且很奇怪。
1: 哪点奇怪呀？
0: 很多奇怪。这头发怎么会在铁匣子里面呢？铁匣子怎会在亭子顶上？是谁将它放上去？有什么用意？孙小红愣住了。孙老先生又叹了口气，哎，若是我猜得不错呀，这必定是上官金鸿的杰作。
1: 上官金鸿？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
0: 就为了要让李寻欢看到这束头发。
1: 可是他
0: 算准了李寻欢一定会先来探测战场，也算准了他一定会到这亭子上去，所以呢就先将这匣子留在了这里。
1: 可是这头发又有什么特别呢？就算看到了也不会怎么样啊，他这么做岂非很滑稽？
0: 他嘴里这么说，心里也突然感觉到有些不对了。很不对，像上官金鸿这种人当然绝不会做滑稽的事。孙老先生的眼睛盯着李寻欢，你知道这是谁的头发吗？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终于长长叹息了一声，我知道。你能不能确定？孙老先生这句话是厉声说的，他说话的声音如此严厉，李寻欢愣了愣，我，你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啊？他不让李寻欢开口，接着又说，上官金鸿这样做，就是要你认为这头发是林诗音的，要你认为他已落入他的掌握，要你的心不定，他才好杀你。你为何要上他的当？
1: 孙小红也抢着说，不错，林姑娘若真的已落入他的手中，他为何不索性当面来要挟你呢？
0: 李寻欢叹道，哎，因为啊，他不能这样做的，别人能，他却不能。
1: 他为什么不能？
0: 若有人知道上官金鸿是用这种手段才胜了李寻欢的，岂非要被天下人耻笑？
1: 但现在他什么也没有说呀，只不过让你看到一束头发而已。
0: 这正是他的手段高明之处。
1: 这头发也许并不是林诗音的。
0: 也许不是，也许是，谁也不能确定。
1: 那么你若完全不去理会，就当作根本没有看到，他的心计岂非就自废了？
0: 只可惜啊，我已经看到了。
1: 就因为他什么也没有说，所以你才怀疑，就因为他算准了你会怀疑，所以才这样做。你也明明知道他的用意，却偏偏还要落入他的圈套。
0: 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哎，这种荒唐的事儿，为什么偏偏让我遇到呢？李寻欢笑了笑，淡淡的说道，世事本就如此啊，有些事儿啊，你纵然明知是上当，还是要去上当的。
1: 孙老先生突然说道：
2: 不错，若有人能令我心动，我也一样会上当的。
1: 孙小红跺了跺脚，咬着嘴唇：
0: 你们上当，我偏不上当。
2: 哎，其实啊，你已经上当了，因为你也在怀疑这头发是林姑娘的，你的心也已乱了。现在你若和人决斗，对方的武功纵然不如你，你也必败无疑。
0: 可是
1: 怎么样，他自己也不知道。上官金虹的目的就是要李寻欢心乱，无论李寻欢是相信也好，是怀疑也好，只要他去想这件事儿，上官金虹的目的就已达到。李寻欢又怎能不想呢？那本是他心中最惦记的人，他几时忘记过他？他就算明知这并不是他的头发，还是忍不住要牵肠挂肚，心乱如麻，因为上官金虹已让他想起了他。问题并不在这头发是谁的，而是李寻欢是怎么样个人。这一计正是针对李寻欢而发的，若是用在别人身上，也许就完全没有用了，因为别人根本就不会想的那么多那么远。这才是上官金虹最可怕的地方，他永远知道对什么人该用什么样的手段，他的手段在别人看来也许有点不实际，甚至有点荒唐，但却永远最有效，因为他很懂得兵法中最奥妙的四个字，攻心为上。李寻欢靠着栏杆坐了下来，就坐在地上，将四肢尽量放松。他虽然没有说话，但孙老先生和孙小红却都知道他的心在想着什么。到星云庄去看看林诗音还在不在。在长途跋涉之前，他必须先讲体力恢复。每次他做出重大的决定之后，都要使自己的心身尽量松弛，这是他的习惯，这无疑是个好习惯。孙小红咬着嘴唇，咬得很用力。原来李寻欢还是忘不了林诗音，还是将林诗音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在他心里的地位，无论谁都不能代替，连我也不能。孙小红的眼圈也红了，终于忍不住地问道：
0: 你一定要去？
1: 李寻欢没有回答，有时不回答就是回答。孙老先生叹道：
2: 他呀，当然要去，因为他只有去看一看才能心安呐。
0: 可是林诗音已不在那里呢。
1: 李寻欢目光遥视着庭外的夜色，缓缓地说道：
2: 无论他在不在，我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我才能下决心，决定应该怎么样去做。
0: 你如果去了，才真正落入了上官金虹的圈套。
2: 哦，
0: 他这么做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你到星云庄去一趟，决战的时候就在后天，这里离星云庄并不近，你就算能在两天之内赶回来，到了决战时体力已不支，他在这两天里却一定会尽量休息的。哎，他以逸待劳，你在两天之内奔波数百里之后再去迎战，这一战的胜负也就不问可知了，何况他在那里说不定还另有埋伏。
1: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
2: 有些事啊，你纵然明知不能做，也是非做不可的，
0: 但你若去了，就等于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他对你难道就真的那么重要？比你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1: 李寻欢又沉默了很久，抬起头凝视着孙小红， 孙小红的眼睛已湿了，扭过头避开了他的目光。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呀，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您看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河流，江 和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击，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走，才能避开障碍，最后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做大夫这个行业，我这些年接触的患者可以用火车拉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楚能有多少了，反正每天一睁眼睛就看病，看完病就得是晚上了，每天如此。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太多了，有的患者心态就非常不好，着急上火，病没咋样，人这块心态就崩溃了。这样的患者即使是用了胡家老膏，好的也慢。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 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心态它直接影响这个病的走向，这是何苦的呢？多花钱不说，还得多遭那半年罪。人这一生啊，就像一条大河，你一直在渡你自己。小的时候在河边玩，父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得往河中间走了，越走这溜越急，危险就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努力去读书，多用用脑，把这危险化解掉。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站到河中间了，水溜太急了，想回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得去面对它，还得和它抗争。病轻的一点的，发烧感冒的，折腾那么几天就好了，但是遇上大病，那就是后半生的事情了。上半生争命，后半生惜命，真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伙都想多活那么几年，这情有可原。但是病这个东西来了，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肺病，偏偏天天烟不离手，明明知道吃七八分饱对健康好，依然每天胡吃海喝的，知道结果了还有侥幸心理，这病不找您找谁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人想要一辈子健康啊，只有拥有大智慧的和大定力的人才能成功。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儿，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嘛，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比别人看上去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
2: 本源方法，
1: 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我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回家坚持捶背，什么时间地点自己随意，双手握拳捶打自己的腰背，方法肯定是很好。但是这个患者3个月后和我说效果不行，还要吃
2: 本源方法。
1: 我一问，他是隔三差五去做，想起来就做，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这哪能行啊？我还是没让他
2: 本源方法，
1: 就让他坚持。后来过了4个月左右，这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好了。有一位哲人呐，说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就是说这世界上啊，能登得上金字塔的就2种生物，一种是鹰，一种是蜗牛。鹰不用说了，翅膀一张开，翱翔万里，登上金字塔是一点不费劲儿。蜗牛也能爬上去，为啥？就是2个字，坚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坚持，凡事贵在坚持，治病也是如此啊。您看很多病人，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眼病的等等吧，吃咱们的
2: 本源方法
1: 用了2-3天没有效果，就想着不吃了，换药再去吃。换药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凡事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3天打鱼2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收获。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数都数不清，都看不好。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他们说我不相信那个大夫。其实作为大夫来讲，我很理解他们，将心比心嘛，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信任，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太乱了。您看病不相信大夫，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过去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扁鹊说过一句话，不信医者不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给治，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 用咱们
2: 本源方法，
1: 找别人去用别的方式也好，只要是正规的大夫，国家承认的药品，那咱们就得相信人家，只有相信才有康复的可能。您要是不相信，那康复就无从谈起了。话说回来，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不信任
2: 本源方法。
1: 主要原因还是这百余年来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
2: 本源方法
1: 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
2: 本源方法
1: 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例都在那儿摆着呢，事实就在那儿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些年只要
2: 本源方法
1: 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
2: 本源方法
1: 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
2: 本源方法
1: 咱们用的这五味药，这个传承上百年的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彻底给它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传承到现在还能原汁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儿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啊，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能传下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您听说过新发明的中成药，哪一个能超越他们吗？
2: 本源方法
1: 为啥效果好？其实就是靠这个传承，那他早就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您说对不？传承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明摆着的事儿，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
2: 本源方法，
1: 就踏踏实实的，有点韧劲儿，早晚能给您个交代。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们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人只要活着，每天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尤其是得了病的人。您看一个人啊，平时没事看上去什么都懂，轮到自己身上，自己得病了，认知就乱了，眉毛胡子一把抓，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前几天有位病人找我，说他有冠心病，心口疼，啥也干不了，累一点儿，心脏就突突跳，难受的要命，想吃
3: 本源方法，
2: 问我一天吃一瓶儿，能不能好的快点儿。像他这个样子的患者其实不少，都想着每天多吃点
3: 本源方法，
2: 病也能好得快一点。我和这位患者讲，您家种过地没有啊？他愣了一下，说种过。我又问，那您见过谁家玉米今天下种，明天就催着要收成的？他这才明白过来了，庄稼要长，病要去，都得给够时间。您想让玉米快点长，您就按部就班，该干啥就去干啥，该上肥上肥，该浇水浇水，其余的不要您管，庄稼自然就长得快。若是您想让它长得更快，一个劲儿浇水，那庄稼用不了这么多的水呀，全浪费了不说，根儿还容易被水泡烂，前功尽弃了。
3: 本源方法
2: 是让您的身体慢慢恢复，急不得，您每天按时按量吃就行了。这都是我们家里几代人总结出来的最科学的方法，该吃多少就吃多少，该吃多长时间就吃多长时间。您想一天
3: 本源方法，
2: 多余的您也吸收不了，白花这钱。当初我老父亲在老药铺出诊的时候，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这些老年病该吃多少
3: 本源方法，
2: 我老父亲心里都有数。患者来看病，最多让患者来药铺两回，第一回呢，看看患者什么病，病情轻重，给出一个时间来，患者吃完再过来。第二次，患者再来的时候，看看患者恢复到什么程度，基本就能断定，再吃多长时间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药该停就停，不用吃了。我老父亲当时和我说，做不到这一点就不配当一个大夫。吃胡家老糕得让患者看着效果，看着量儿。 还要考虑患者的经济能力，不能乱开药。患者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生活已经不容易了。这样，咱们做大夫的也心安。但是有的患者必须吃的时间长一点，我老父亲也一点不含糊，事先和患者说清楚，这个病需要吃多长时间，吃不到时间，那就不能给您开药，半途而废，不如不吃。我老父亲对我影响很大，我也一直是这个原则。患者来去自由，但是我得提前和大家伙说明白，不切实际。但是您吃一个月、两个月，慢慢会有一些变化，您自己能品出来，您吃到日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现在的人啊，都活得太着急了，吃饭要快餐，出门要快车，连治病都想着一两天就能好。我见过不少病人吃三天药不见效，就换来换去，病反倒重了。这就跟种地老换种子一样，今儿个种玉米，明儿个种高粱，到后来啥也收不着。治病得认准一个方子，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这个事儿急不得。这就跟我们过去腌咸菜一个道理，时间不够，火候不到，就是不入味。治病养生说到底儿就是个等字，等得起才能好得了。大夫治病跟过日子一样，得研究个实在，药要实在，人要实在，办法也要实在。那些花里胡哨吹得天花乱坠的，听着神乎其神的疗法，您自己要多留个心眼儿。胡家老高讲究的就是个实实在在，该多少天就多少天，该吃多少药就吃多少药。患者都很不容易，我见过最困难的患者为治病把房子都给卖了，租房子住。有的脑梗患者才40多岁，天天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心里边不得劲儿。所以说，不管这病是不是能治，我们作为大夫得给患者讲得明明白白的，药的机理是什么，怎么治病，什么是本源疗法，对什么病有效。这些问题只要患者问我，我都会不厌其烦地给大家伙讲，就是让大家伙心里踏实下来。最后，您吃不吃胡家老高，这都不重要。我是想让大家伙明明白白治病。您记住一条，所有的病 都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谁说他的治疗方法最好，那这个人肯定不是真大夫。但是我从来也没说过他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肯定还有更好的药，这个咱们得承认。但是话说回来，治病啊，不管什么方法，不管这个药名贵不名贵，对劲儿，能把病治好才是硬道理。你看，心梗患者，胸口三天两天疼，闷乎乎的，喘气儿费劲儿，拎点重东西都不敢，走几步就得歇一歇的。还有那些脑血栓病的，脑血栓半拉身子没知觉，口眼歪斜的，您用上药了，用
3: 本源方法
2: 好，用其他的什么好方子也好，把病给解决了，人痛快了，舒服了，能走能跳，最后就是这个目的。您药再好再有名气，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也没用。贵的东西，有名气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这个大家伙要明白。

0: 过去战场上冷兵器打仗，动刀动枪的，感染上破伤风，必死无疑。现在你看，发现哪被铁器划破了，打一针，啥事儿也没有了。过去孕妇难产，孕妇和孩子都保不住的，很多现在难产这个词儿基本上都没有了。现在发现一点问题，马上就剖腹产。过去我们认为有些事儿是解决不了的，到现在都能解决了。什么事儿别着急下定论，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这个事儿目前解决不了，早晚会有方法。您越想啊，心情越忐忑，芝麻大点事儿，想成西瓜那么大，压力比山还大。别人随口一说，您这心里就得翻江倒海好几天。其实啊，明天这个事儿可能就解决了。人活着呀，别给自己太多压力，有那么一点压力，咱们做事儿有动力，这是好事儿。如果过油了，压力太大了，那人就爱得病。过去我们家里都有那种老钟表，有一个牌子叫三五牌，上海钟表厂生产的，那是流行货。这个做钟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每15天拧一次阀条，上一次劲儿就行了，上一次劲儿拧5圈就可以。您要是拧过头了，发条就坏了，这座钟就不能用了。我们人呐，和这座钟是一样的，适当给点劲儿，给点压力，不能压力太大。您压力大，您就得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遇上什么事儿，我们就解决什么事儿。有些事情解决起来，不像您想象那么难。就像疾病这个东西，有些时候根本不用吃药，或者不用吃那么多药。我认识一个做生意的老板，生意做得很大，很有名气。他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高血压，好家伙，当时就慌了，北京、上海各地医院跑了个遍，国产药、进口药买了一堆，结果呢，越治越心慌，血压反而更高了，迷糊难受，眼眶都跟着疼。后来他上海有一个医生朋友，介绍他找到我，想试试。我没让他吃，送他三句话：少操心，多走路，按时睡，坚持半年，血压就降下来了，人也没事了。现在的人啊，一有病就想着打针、吃药、动手术，把身子骨当机器修，机器坏了，换个零件就行。
2: 人咋能这么折腾？
1: 我一个患者前些年得了糖尿病，刚开始也是天天盯着血糖值，高一点儿就着急，早上一把药，中午一把药，晚上一把药，还得在肚子上扎一针。找我的时候跟我说：“胡老，我胃不舒服。”我说：“你这是胃，不是锅炉，这么吃药能好得了吗？血糖是降下来了，人不行了。”后来按我的方法做，该吃吃，该喝喝，就是注意点量，别吃太多，每天遛遛弯，按时按顿。
3: 本源方法，
1: 现在70多了，精气神比同龄人都好。人的命啊，得靠自己养，别一不舒服就往医院跑，开一堆药回来吃。医院是治病的地方，不是保病的地方。我一个邻居有一个小孙子，孙子感冒发烧，小脸烧得红扑扑的，家长着急呀，上医院全检查个遍，一顿都给喂4-5种药。我说：“您这不是治病，这是天病。孩子发烧了，煮碗姜汤，里面放个葱白，发发汗就好了，动不动就吃药，身体都吃坏了。所有的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病也是一样，有些病您不用求人，您自己能解决，能不吃药就别吃。但话说回来，有些病您得求人，病已经严重了，冠心病走不了路，疼得要命，那您就得吃药了，您得靠
3: 本源方法
1: 或者其他的方子了。
2: 这个您别犟，越不治病越重。想治好病啊，就得找着根儿。人为啥得病啊？人身体内平衡没了，这就和盖房子一样。过去农村建房子，框架全用柱子，有一个柱子立不住，出问题了，整个房子的结构就全出问题了，这房子肯定盖不起来。人也是一样，一个地方出问题，影响的是全身，您得全身调。您看，咱们人身上毛孔多，毛孔管啥的？排汗、散热。没有毛孔，人得憋死。感冒呢，风寒来了，往我们身体里钻。毛孔发现这个敌人进来了，赶紧关城门，收缩了。这一收缩好是好，但是身体里的水分排不出去了，这都往呼吸道走了，肺这工作量就大了，多余这点水进肺子里就停住不走了，变成痰了，到鼻孔里就成鼻涕了，肺里的痰一多，气就上不来，这肺子就不干了，赶紧都给我出去，就开始咳嗽。这要是岁数大了，肺功能不行了，咳不出去，肺子感染就成肺炎了。您看，年轻人感冒发烧的很少有肺炎的，因为他们肺功能好。这毛孔一关呐，也影响别的地方，皮肤散热功能也不行了，憋着难受，这热就在身体内四处窜，到嗓子里就成咽喉炎了。所以我说，感冒发烧的别总去挂那个点滴，这一打点滴，把五脏六腑的功能就打乱了，以后再得病就一次比一次重了。中医上呢，治病咱们得找根儿，让它汗出去，热也跟着出去，再把肺功能调好了，这病症自然而然就消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啊，都不研究这个了。咱们身体里的病啊，都是和五脏六腑有关联的。别看咱们身体上有症状，您是疼啊，虚呀，没精神头，走不了路了，肢体麻木，睡不着觉啊，都是因为咱们身体里失衡了。怎么办呢？就得找到病根儿，从根儿上去治。这病啊，就像过去家家户户乱窜的那些老鼠，您看他满屋子跑，您四处抓，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费了半天劲儿，就能抓住一两只。怎么办？把那个老鼠窝找着，下上老鼠药，几天时间连窝端了。病看上是复杂，
1: 其实病根都在五脏六腑上，有些人就把病症当成病根了，糖尿病、心脏病，吃上药，血糖就降下来了，心脏就舒服了，第二天不吃，马上全又找上来了。这和我刚才说的抓耗子有什么区别啊？吃那些药只是把病症解决了，根儿还在那儿呢。想要不得病，治好病，咱们平时就得注意修理咱们的身体里的这些零件，机器时间长了还得上点油呢。五脏六腑都是24小时工作啊，一刻也停不了，那负担得多大呀？您得保养它，把它们都滋养好了，这身体也就没问题了。一天吃点儿，专门管您的五脏六腑，说百病不犯，那不敢夸下这个海口。世界上没有那种灵丹妙药，有的话大家就不得病了。但是咱们把身体养好，少得病，得了病尽量让它快点好起来，这个我还是有点话语权的。现在的老年病非常多，有的人还没退休呢，这些老年病全出来了，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脑血栓、脑出血、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谁身上都会沾上几样。别着急，也不用害怕，老话说疑心生暗鬼，有时候啊，不是病要人命，是害怕要人命。所有天南海北吃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记住，病来了接着，病走了送走。好，今天说到这里吧。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香港地雷。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李寻欢一字字缓缓地说道：“我呀，只想你明白一件事，你若换了我，你也一定会这样做。他若换了你呀，我也会这样对你的。”孙小红没有动，就好像根本没听到他说的话，可是他的眼泪已流了下来。女人若真的爱上了一个男人，就希望自己是他心目中唯一的女人，绝不容第三者再来加入。但无论如何，李寻欢心里毕竟已有了她。他痴痴地站在那里，心里也不知是甜是酸还是苦。孙老先生突然叹了口气：“哎，这是他非做不可的事，就让他去吧。”孙小红慢慢的点了点头，突然笑了，笑得虽心酸，但还是笑了。他带着眼泪笑着说：“我呀，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实在是个呆子。他认得他林诗音在我之前，我还没有看到李寻欢的时候，他们之间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事儿发生。我是后来才加入的，所以呀，应该生气的是林诗音，不应该是我。”孙老先生也笑了：“一个人若知道自己是呆子，就表示这个人已渐渐聪明了。但也有件事儿我非做不可。”“什么事儿啊？”“我要陪他去，非去不可。”孙老先生沉吟着：“你陪他去也好，只不过……”他转头去瞧李寻欢，下面的话显然要李寻欢接着说下去。李寻欢笑了笑：“你既然已说了非去不可，自然就是非去不可了。”孙老先生也笑了：“哎呀，我呀，我活到60岁时啊，才学会不去跟女人争辩啊。你学的比我快啊。”李寻欢已站了起来：“既然要走，今天晚上就动身。你……”孙小红抢着说道：“你不要以为女人都是婆婆妈妈的，有的女人呐，比男人还干脆得多，也一样说走就走。”孙老先生看了他们一眼：“到了那里啊，别忘了先去找你二叔，问问那边的动静。”“我知道了。”他瞄了李寻欢一眼，接着说道：“他若不愿我跟他一起进去，我就在二叔那里等他。”李寻欢突然说道：“孙二侠已在星云庄外守候了13年，他究竟为的是什么呢？这件事儿他一直觉得很奇怪。13年前正是他将要离家出走的时候，那时孙驼子就已守候在那里，他实在猜不透孙驼子的用意。孙驼子不但和李家素来往，和龙啸云也全无关系。至于林诗音，她本是孤女，很小的时候就已来投靠李寻欢的父亲。林诗音是个很内向的人，这一生几乎从未到过别的地方去过，自然更不会和江湖中人有任何来往。若说孙驼子是受人的托付，那么那个人是谁呢？他要孙驼子守护的是什么呢？假如世上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事件的真相，自然就是孙老先生。孙老先生并不是个深沉的人，李寻欢希望他能说出这个秘密，但他却失望了。孙老先生又开始抽烟，用烟嘴堵住了自己的嘴。孙小红看了他爷爷一眼，突然说道：“哎，有件事儿，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李寻欢瞧着他，等他说下去。孙小红继续说道：“龙小云在上官金虹面前砍断了自己的手，这件事儿你们知不知道啊？” 李寻欢点了点头。哎，这个龙小云呢、是个很特别的孩子，做的事儿呢也特别，他能做出这种事儿，我倒并不觉得奇怪。哦，他明知当时上官金虹已动了杀机，所以就先发制人，让上官金虹无话可说。这么一来，非但性命能够保全，而且还令人觉得他很有胆识，很有孝心，因此更看重他。哎，他这么做呀，的确很聪明，也够狠的，但他本就是个又聪明又狠毒的孩子，所以我并不觉得奇怪。
1: 那么你奇怪他什么呢？
0: 他武功已被你废了，体力本该比普通人还衰弱，是不是？
1: 这件事儿啊，我一直不知道做得对不对。
0: 人的骨头很硬，纵然是很有腕力的人，也难一刀就将自己的手砍断，除非他用的是削铁如泥的宝剑。李寻欢看着孙小红，
1: 怎么不是宝剑？
0: 绝不是。
1: 但龙小云随手一挥就将自己的手削了下来。
0: 孙小红又说道，他好像根本就没有用什么力气。
1: 李寻欢沉吟着，哦，你的确比我细心。听你这么一说呀，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了。
0: 还有啊，普通人的手若被砍断，一定不能再支持，立刻就要昏过去。
1: 不错，纵然是壮汉也万万支持不住，除非他有深厚的武功底子。
0: 但龙小云却只不过是个武功已被废、体力很衰弱的孩子，他为什么偏偏能支持得住呢？
1: 李寻欢不说话了，目光闪动着，仿佛已猜出了什么。
0: 孙小红继续说道，他非但能支持得住，而且还能侃侃而谈，还能将自己的断手捡起来。哎呀，一个没有武功的人怎么能办得到呢？
1: 你的意思难道是说他武功已恢复？他平时那种弱不禁风的样子都是故意装出来的？
0: 我不知道，
1: 我废他武功的时候用的手法很重，按理说呢，他的武功绝无恢复的可能，除非……
0: 他盯着孙小红缓缓说道，
1: 除非那传说并不假，星云庄里的确藏有本稀世的武功秘籍，无意中被龙小云得到了。
0: 孙小红眨着眼睛，这个我不知道。
1: 李寻欢低低地说道，孙二侠在那里守护了十几年，难道为的也是这本武功秘籍吗？
0: 我不知道。
1: 孙老先生突然笑了，哎，你既然想告诉他，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呢？
0: 孙小红低着头，用眼角偷偷地看着李寻欢，我怕挨骂。
1: 你要想女人替你保守秘密啊，只有一个法子，那就是永远不要跟她提起这件事儿，一个字都不提。
0: 孙小红撅着嘴说道，我又没有说什么呢。
1: 你用的法子更高明啊，你自己不说却要我替你说。
0: 就算我说了，我也只跟他说，他又不是别人。
1: 他又不是别人，这句话李寻欢听在耳里，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他知道自己又已欠下了一笔债，这辈子只怕也休想还得了。
0: 一个女人若不再将你当作别人，那就表示她已跟定了你。你就像是马一样的长了四条腿儿，
1: 也休想再能跑得了。孙老先生突然停顿了一下，一字字地说道：星云庄里啊，的确藏着本武功秘籍，那并不是谣言。李寻欢动容地说道：是谁的武功秘籍啊？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孙老先生将烟斗重新燃着，望着四散的烟雾，缓缓地说道：你可听说过王林花这个人吗？这名字天下皆知，我当然不会没听说过。哦，王莲花啊，本是沈浪沈大侠的死敌，后来呢就变成了沈大侠的好朋友。因为他这个人本在正邪之间，虽然邪，却并不太恶毒，做事虽任性，但有时也很讲义气，很有骨气啊。所以他虽然害过沈大侠很多次，沈大侠还是原谅了他。李寻欢说道：听说王莲花与沈大侠夫妇结伴归隐，远游海外，这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不错，他呀后来的确被沈大侠所感化。哎，要杀一个人呢很容易，那么要感化一个人呢却困难得多呀。沈大侠的确是人杰，你若早生几年，一定也是他的好朋友啊。李寻欢的目光中也不仅露出了向往之色，却不知千百年后他侠名流传之广，受人崇敬之深，绝不在他向往的沈浪之下。孙老先生继续说道：沈大侠虽是人杰，但王林花却也不凡，否则又怎会成为沈大侠的死敌呢？两个聪明才智相差很远的人也许可以结成朋友，但绝不会成为敌人，所以只有上官金虹才有资格做李寻欢的仇敌，别的人简直不配。李寻欢说道：听说这人乃是武林中独一无二的才子，文武双全，精才绝艳，所学之杂，会的之广，武林中还没有第二个人能比得上。不错，此人不但星谱星象、琴棋书画都来得，而且医道呢也很精，易容术也很精，十个人呢都学不全的，他一个人就学全了。哎，就因为他见猎心喜，什么都要学一点，所以武功才不能登峰造极，否则以他的聪明才智，又怎会屡次败在沈大侠的手下。李寻欢突然想起了阿飞，阿飞的聪明才智是不是比王林花更高？因为他只学了一样事，只练一剑，他这一剑本可以练得空前绝后，无人能抵挡的地步，只可惜聪明人偏偏失常，要做傻事。李寻欢叹了口气，不愿再想下去。孙老先生继续说道：王林花改邪归正后，已知道他所学不但太杂也太邪，本想将那本《林花宝剑》付之一炬。什么？林花宝剑？这林花宝剑呢，就是将他一生所学全记在上面的一本书。李寻欢看着孙老先生，那他为什么要烧了他呢？因为啊，那上面不但有他的武功心术，还记载着他的下毒术、易容术、苗人放蛊、波斯传来的摄心术。哎，这样的一本书啊，若是落在不肖之徒的手里，
0: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啊。李寻欢也叹道，哎，那的确是后患无穷啊，但这是他一生心血所聚啊，他也不舍得将之毁于一旦，所以他远赴海外之前就将这本书交给了一个他认为最可靠的人。听到这话，李寻欢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已有了了解，也已猜到藏在星云庄里的那本武功秘籍就是林华宝剑，但还有几件事他想不通，试探着问，他将这本书交给谁了呢？交给了你。我？普天之下除了小李探花之外，还有谁是最可靠的人呢？他将这本莲花宝剑交托给你，不但要你替他保存，还想要你替他找个天资高心术好的弟子作为他的衣钵传人。但这件事，哎呀，我怎么连一点都不知道呢？因为你那时恰巧出去了。李寻欢沉思着，13年前，不错，那时啊，我到关外去了一趟，回来时有玉符受了重伤，若不是龙小云仗义相救，恐怕我……说到这里，他的咽喉似已被塞住，再也说不下去了。这本是他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一件事，就因为这件事，他的一生才会改变，由幸福变为不幸。孙老先生继续说道，王莲花虽未见到你，却见到了林姑娘，那时他远游在即，沈大侠已在海口等着他，他自己不能停留，所以就将那莲花宝剑交给了林姑娘。男女之间的事，世上只怕很少人能比王莲花了解的更多了，他自己已看出林诗音和李寻欢之间的情感非比寻常，但林诗音为何从未将这件事情向李寻欢提起呢？李寻欢迟疑着，这件事不知前辈从哪里听来的，是不是很可靠啊？寻欢呐，我说的这些话都是绝对可靠的。孙小红忍不住插嘴说道，这件事就是我二叔说的，王老前辈到星云庄到李园去见林姑娘的时候，我二叔就在外面等着。哎，自从那天之后啊，一直到现在，我二叔就从未离开过那个地方一步。李寻欢苦笑道，难道他就是受了王莲花的委托，在那里监视着我？孙老先生说道，王莲花既然将那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你，就绝不会对你不放心，只不过他对你的武功还不大信任，生怕有人听到消息会去多说，所以才会要老二留在那里，到了必要时也好助你一臂之力。我二叔当年呐，游侠江湖间曾被王老前辈救过一命，他老人家最是恩怨分明，王老前辈要他做的事儿，他的确可说是万死不辞。但后来在无意中听到林姑娘并没有将那莲花宝剑交给你，所以你出关之后她更不放心了，更不肯离开一步了。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孙二侠的确不愧为王老前辈的好朋友。只不过，他盯着孙老先生一字字说道，孙二侠又怎会知道林姑娘未曾将莲花宝剑
1: 转交给我。这件事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0: 孙老先生常常吸了口烟，连你都不知道，我又怎么会知道啊？李寻欢说不出话来了，他从来也未曾想到林世英对他也有隐瞒着的事儿。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呀，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您看咱们中国 有这么多的河流，江河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进，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走，才能避开障碍，最后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

0: 家老高，好的也慢。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心态它直接影响这个病的走向，这是何苦的呢？多花钱不说，还得多遭那半年罪。人这一生啊，就像一条大河，你一直在渡你自己。小的时候在河边玩，父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得往河中间走了，越走这溜越急，危险就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努力去读书，多用用脑，把这危险化解掉。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站到河中间了，水溜太急了，想回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得去面对它，还得和它抗争。病轻的一点的，发烧感冒的，折腾那么几天就好了，但是遇上大病，那就是后半生的事情了。上半生争命，后半生惜命，真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伙都想多活那么几年，这情有可原。但是病这个东西来了，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肺病，偏偏天天烟不离手；明明知道吃七八分饱对健康好，依然每天胡吃海喝的。知道结果了，还有侥幸心理，这病不找您找谁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人想要一辈子健康啊，只有拥有大智慧的和大定力的人才能成功。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儿，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呢，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比别人看上去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
4: 本源方法，
3: 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我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回家坚持捶背，什么时间地点自己随意，双手握拳捶打自己的腰背，方法肯定是很好。但是这个患者3个月后和我说效果不行，还要吃
4: 本源方法。
3: 我一问，他是隔三差五去做，想起来就做，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这哪能行啊？我还是没让他
4: 本源方法，
3: 就让他坚持。后来过了4个月左右，这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好了。有一位哲人呐，说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就是说这世界上啊，能登得上金字塔的就2种生物，一种是鹰，一种是蜗牛。鹰不用说了，翅膀一张开，翱翔万里，登上金字塔是一点不费劲儿。蜗牛也能爬上去，为啥？就是2个字，坚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坚持，凡事贵在坚持，治病也是如此啊。您看很多病人，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眼病的等等吧，吃咱们的
4: 本源方法
3: 用了2、3天没有效果，就想着不吃了，换药再去吃。换药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凡事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3天打鱼2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收获。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数都数不清，都看不好。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他们说我不相信那个大夫。其实作为大夫来讲，我很理解他们，将心比心嘛，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信任，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太乱了。您看病 不相信大夫，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过去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扁鹊说过一句话，不信医者不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给治，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用咱们
4: 本源方法，
3: 找别人去用别的方式也好，只要是正规的大夫，国家承认的药品，那咱们就得相信人家，只有相信才有康复的可能。您要是不相信，那康复就无从谈起了。话说回来，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不信任
4: 本源方法。
3: 主要原因还是这百余年来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
4: 本源方法
3: 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
4: 本源方法
3: 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例都在那儿摆着呢，事实就在那儿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些年只要
4: 本源方法
3: 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
4: 本源方法
3: 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
4: 本源方法
3: 咱们用的这五味药，这个传承上百年的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彻底给它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传承到现在还能原汁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儿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啊，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能传下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您听说过新发明的中成药，哪一个能超越他们吗？
4: 本源方法
3: 为啥效果好？其实就是靠这个传承，那他早就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您说对不？传承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 明摆着的事儿，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
4: 本源方法，
3: 就踏踏实实的，有点韧劲儿，早晚能给您个交代。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们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人只要活着，每天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尤其是得了病的人。您看一个人啊，平时没事儿，看上去什么都懂，轮到自己身上，自己得病了，认知就乱了，眉毛胡子一把抓，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前几天有位病人找我，说他有冠心病，心口疼，啥也干不了，累一点儿，心脏就突突跳，难受的要命，想吃
2: 本源方法，
1: 问我一天吃一瓶能不能好的快点儿。像他这个样子的患者其实不少，都想着每天多吃点
2: 本源方法，
1: 病也能好得快一点。我和这位患者讲，您家种过地没有啊？他愣了一下，说种过。我又问，那您见过谁家玉米今天下种，明天就催着要收成的？他这才明白过来了，庄稼要长，病要去，都得给够时间。您想让玉米快点长，您就按部就班，该干啥就去干啥，该上肥上肥，该浇水浇水，其余的不要您管，庄稼自然就长得快。若是您想让它长得更快，一个劲儿浇水，那庄稼用不了这么多的水啊，全浪费了不说，根儿还容易被水泡烂，前功尽弃了。
2: 本源方法
1: 是让您的身体慢慢恢复，急不得，您每天按时按量吃就行了。这都是我们家里几代人总结出来的最科学的方法，该吃多少就吃多少，该吃多长时间就吃多长时间。您想一天
2: 本源方法，
1: 多余的您也吸收不了，白花这钱。当初我老父亲在老药铺出诊的时候，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这些老年病该吃多少
2: 本源方法，
1: 我老父亲心里都有数。患者来看病，最多让患者来药铺两回，第一回呢，看看患者什么病，病情轻重，给出一个时间来，患者吃完再过来。第二次，患者再来的时候，看看患者恢复到什么程度，基本就能断定，再吃多长时间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药该停就停，不用吃了。我老父亲当时和我说，做不到这一点就不配当一个大夫，吃胡家老糕得让患者看着效果，看着量儿，还要考虑患者的经济能力，不能乱开药，患者的经济负担 都很重，生活已经不容易了，这样咱们做大夫的也心安。但是有的患者必须吃的时间长一点，我老父亲也一点不含糊，事先和患者说清楚，这个病需要吃多长时间，吃不到时间，那就不能给您开药，半途而废，不如不吃。我老父亲对我影响很大，我也一直是这个原则。患者来去自由，但是我得提前和大家伙说明白，不切实际。但是您吃一个月、两个月，慢慢会有一些变化，您自己能品出来，您吃到日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现在的人呐、都活得太着急了，吃饭要快餐，出门要快车，连治病都想着一两天就能好。我见过不少病人吃三天药不见效，就换来换去，病反倒重了。这就跟种地老换种子一样，今儿个种玉米，明儿个种高粱，到后来啥也收不着。治病得认准一个方子，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这个事儿急不得。这就跟我们过去腌咸菜一个道理，时间不够，火候不到，就是不入味。治病养生说到底儿就是个等字，等得起才能好得了。大夫治病跟过日子一样，得研究个实在，药要实在，人要实在，办法也要实在。那些花里胡哨吹得天花乱坠的，听着神乎。

0: 不其神的疗法，您自己要多留个心眼儿。胡家老高讲究的就是个实实在在，该多少天就多少天，该吃多少药就吃多少药，患者都很不容易。我见过最困难的患者，为治病把房子都给卖了，租房子住。有的脑梗患者才40多岁，天天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心里边不得劲儿。所以说，不管这病是不是能治，我们作为大夫得给患者讲得明明白白的，药的机理是什么，怎么治病，什么是本源疗法，对什么病有效，这些问题只要患者问我，我都会不厌其烦地给大家伙讲，就是让大家伙心里踏实下来。最后，您吃不吃胡家老高，这都不重要。我是想让大家伙明明白白治病。您记住一条，所有的病都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谁说他的治疗方法最好，那这个人肯定不是真大夫。但是我从来也没说过它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肯定还有更好的药，这个咱们得承认。但是话说回来，治病啊，不管什么方法，不管这个药名贵不名贵，对劲儿，能把病治好才是硬道理。你看，心梗患者，胸口3天2天疼，闷乎乎的，喘气儿费劲儿，拎点重东西都不敢，走几步就得歇一歇的。还有那些脑血栓病的，脑血栓半拉身子没知觉，口眼歪斜的，您用上药了，用
1: 本源方法
0: 好，用其他的什么好方子也好，把病给解决了，人痛快了，舒服了，能走能跳，最后就是这个目的。您药再好再有名气，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也没用。贵的东西，有名气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这个大家伙要明白。人活着得活得明白，活得通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过去大家伙都认为肺痨治不好，现在说叫肺结核。您看现在有几个人得肺结核要命的？没有，按时吃药很容易就治愈了。破伤风，过去战场上冷兵器打仗，动刀动枪的，感染上破伤风必死无疑。现在你看，发现哪被铁器划破了，打一针啥事儿也没有了。过去孕妇难产，孕妇和孩子都保不住的，很多 现在难产这个词儿基本上都没有了。现在发现一点问题，马上就剖腹产。过去我们认为有些事儿是解决不了的，到现在都能解决了。什么事儿别着急下定论，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这个事儿目前解决不了，早晚会有方法。您越想啊，心情越忐忑，芝麻大点事儿想成西瓜那么大，压力比山还大。别人随口一说，您这心里就得翻江倒海好几天。其实啊，明天这个事儿可能就解决了。人活着呀，别给自己太多压力，有那么一点压力，咱们做事儿有动力，这是好事儿。如果过油了，压力太大了，那人就爱得病。过去我们家里都有那种老钟表，有一个牌子叫三五牌，上海钟表厂生产的，那是流行货。这个做钟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每15天拧一次发条，上一次劲儿就行了。上一次劲儿拧5圈就可以，您要是拧过头了，发条就坏了，这座钟就不能用了。我们人呐，和这座钟是一样的，适当给点劲儿，给点压力，不能压力太大。您压力大，您就得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遇上什么事儿，我们就解决什么事儿。有些事情解决起来不像您想象那么难。就像疾病这个东西，有些时候根本不用吃药，或者不用吃那么多药。我认识一个做生意的老板，生意做得很大，很有名气。他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高血压，好家伙，当时就慌了，北京上海各地医院跑了个遍，国产药进口药买了一堆，结果呢越治越心慌，血压反而更高了，迷糊难受，眼眶都跟着疼。 后来他上海有一个医生朋友介绍他找到我，想试试。我没让他吃，送他三句话：少操心，多走路，按时睡，坚持半年，血压就降下来了，人也没事了。现在的人啊，一有病就想着打针吃药动手术，把身子骨当机器修，机器坏了换个零件就行，
4: 人咋能这么折腾？
0: 我一个患者前些年得了糖尿病，刚开始也是天天盯着血糖值，高一点儿就着急，早上一把药，中午一把药，晚上一把药，还得在肚子上扎一针。找我的时候跟我说：“胡老，我胃不舒服。”我说：“你这是胃，不是锅炉，这么吃药能好得了吗？”血糖是降下来了，人不行了。后来按我的方法做，该吃吃，该喝喝，就是注意点量，别吃太多。每天溜溜弯，按时按顿。
5: 本源方法。
0: 现在70多了，精气神比同龄人都好。人的命啊，得靠自己养，别一不舒服就往医院跑，开一堆药回来吃。医院是治病的地方，不是保命的地方。我一个邻居有一个小孙子，孙子感冒发烧，小脸烧的红扑扑的，家长着急呀，上医院全检查个遍，一顿都给喂4-5种药。我说：“您这不是治病，这是天病。孩子发烧了，煮碗姜汤，里面放个葱白，发发汗就好了。”动不动就吃药，身体都吃坏了。所有的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病也是一样。有些病您不用求人，您自己能解决，能不吃药就别吃。但话说回来，有些病您得求人，病已经严重了，冠心病走不了路，疼得要命，那您就得吃药了，您得靠
5: 本源方法
0: 或者其他的方子了。这个您别犟，越不治病越重。想治好病啊，就得找着根儿。人为啥得病啊？人身体内平衡没了，这就和盖房子一样。过去农村建房子，框架全用柱子，有一个柱子立不住，出问题了，整个房子的结构就全出问题了，这房子肯定盖不起来。人也是一样，一个地方出问题，影响的是全身，您得全身调。您看，咱们人身上毛孔多，毛孔管啥呢？排汗、散热。没有毛孔，人得憋死。感冒呢？风寒来了，往我们身体里钻。 毛孔发现这个敌人进来了，赶紧关城门，收缩了。这一收缩好是好，但是身体里的水分排不出去了，这都往呼吸道走了，肺这工作量就大了，多余这点水进肺子里就停住不走了，变成痰了，到鼻孔里就成鼻涕了，肺里的痰一多，气就上不来，这肺子就不干了，赶紧都给我出去，就开始咳嗽。这要是岁数大了，肺功能不行了，咳不出去，肺子感染就成肺炎了。您看，年轻人感冒发烧的很少有肺炎的，因为他们肺功能好。这毛孔一关呐，也影响别的地方，皮肤散热功能也不行了，憋着难受，这热就在身体内四处窜，到嗓子里就成咽喉炎了。所以我说，感冒发烧的别总去挂那个点滴，这一打点滴，把五脏六腑的功能就打乱了，以后再得病就一次比一次重了。中医上呢，治病咱们得找根儿，让它汗出去，热也跟着出去，再把肺功能调好了，这病症自然而然就消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啊，都不研究这个了。咱们身体里的病啊，都是和五脏六腑有关联的。别看咱们身体上有症状，您是疼啊、虚啊、没精神头、走不了路的、肢体麻木、睡不着觉啊，都是因为咱们身体里失衡了。怎么办呢？就得找到病根儿，从根儿上去治。这病啊，就像过去家家户户乱窜的那些老鼠，您看它满屋子跑，您四处抓，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费了半天劲儿，就能抓住一两只。怎么办？把那个老鼠窝找着，下上老鼠药，几天时间连窝端了。病看上是复杂，其实病根儿都在五脏六腑上，有些人就把病症当成病根儿了，糖尿病、心脏病，吃上药血糖就降下来了，心脏就舒服了，第二天不吃，马上全又找上来了。这和我刚才说的抓耗子有什么区别啊？吃那些药只是把病症解决了，根儿还在那儿呢。想要不得病，治好病，咱们平时就得注意修理咱们的身体里的这些零件，机器时间长了还得上点油呢。五脏六腑都是24小时工作啊，一刻也停不了，那负担得多大呀？ 您得保养它，把它们都滋养好了，这身体也就没问题了。一天吃点儿，专门管您的五脏六腑，说百病不犯，那不敢夸下这个海口。世界上没有那种灵丹妙药，有的话大家就不得病了。但是咱们把身体养好，少得病，得了病尽量让它快点好起来。这个我还是有点话语权的。现在的老年病非常多，有的人还没退休呢，这些老年病全出来了，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脑血栓、脑出血、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谁身上都会沾上几样。别着急，也不用害怕。老话说，疑心生暗鬼，有时候啊，不是病要人命，是害怕要人命。所有天南海北吃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记住，病来了接着，病走了送走。好，今天说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薪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我是丁丁。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期特别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泰山队的功勋外援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从微信后台留言，说出您认为泰山队的功勋外援。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公众号 FM1021FM， 在关注之后就可以留言互动，文字图片我们都可以分享得到。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泰山队历史上的第一位外援巴里斯塔埃德松卡瓦略哈德松。相信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似乎很陌生，但是他的昵称巴里斯塔对于泰山队和泰山队的老球迷们来说绝对是意义重大，因为他是泰山队历史上的第一位外援。这位1975年出生，身体并不算强壮的外援，在加盟泰山队之前，在巴西顶多称得上是一个二线球员，他甚至都没有参加过巴西的顶级联赛。而在鲁能介入足球之前，泰山队一直是靠清一色的山东子弟兵打天下。1998年，泰山队的大门对外援和杨帅开启，成为了当时联赛当中最后一个引进外籍主教练和外援的球队。1998年的5月10号，在自己23岁生日这天，这位皮肤黝黑、身材瘦削的巴西人首次出现在了泰山队主场对阵延边敖东队的比赛当中。秀丽的脚法和轻灵迅捷的跑位令人眼前一亮。而在比赛当中，巴里斯塔一传一射，帮助球队3-1战胜对手，无比惊艳的表现也立刻征服了无数泰山球迷的心。巴利的昵称从此响彻球场。巴里斯塔极高的足球天赋和桑巴王国与生俱来的先进技术，让打法粗犷、技术稍显粗糙的泰山队员那是心悦诚服。而这个赛季，巴里斯塔连踢带射共打进了6球，一跃成为球队的重要得分点。毫无疑问，巴里斯塔的加盟给泰山队带来了不小的变化。当时的媒体比喻巴蒂更像是一条鲶鱼，激活了泰山队这潭死水。巴里斯塔的能力得到了外界的认可，但是极不合群的性格则让他在球队内部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这头特立独行的独狼在赛季末也离开了球队。1999年开局不利，让无数球迷更加想念巴里移形换影的秀丽球风，但在媒体和球迷的呼声之下，俱乐部无奈重新找回了原本已经被放弃的巴西人。事实证明，从联赛开始5轮之后将巴里斯塔留下，成了泰山队在1999赛季夺得职业联赛以来首个双冠王的关键因素。在那个赛季，巴里斯塔发挥更加出色，屡次在比赛的最后关头扮演关键先生的角色。足协杯半决赛客场对延边，巴里斯塔在补时的最后时刻打入了帮助泰山队晋级决赛的关键一球，为最终获得双冠王埋下了伏笔。那一年，巴里斯塔总共有6球进账，在泰山队队内射手榜上仅次于头号射手苏茂贞。由于巴里斯塔特立独行的踢球风格，惊鸿一瞥之后只能是离开了泰山队。尽管此后辗转甲 A 多支球队，却再也没有了在泰山队时的惊艳表现。这位行色匆匆的泰山队史第一位外援，给球迷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他也永远是泰山球迷最为喜欢和怀念的外援之一。

界杯决赛实现帽子戏法的球员罗麦多。路易斯·阿尔贝托·罗麦多1986年出生于乌拉圭。1989年，罗麦多开始了自己的职业足球生涯。罗麦多真正的走向自己的辉煌是在乌拉圭豪门佩纳罗尔。1995年，罗麦多不仅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冠军奖杯，同时在联赛当中攻入八球。而在第二个赛季，他依然完成了球队荣誉和个人数据的双丰收，这也让他深得球队主帅佩雷斯的信任。在1996年执教意甲卡利亚里时，佩雷斯便将罗麦多一同带到了意大利。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罗麦多还入选了乌拉圭国家队。在96和97的两年间，罗麦多代表乌拉圭国家队出场九次。不过罗麦多的意甲生涯实在是不能算作成功，他在卡利亚里仅仅十次出场却颗粒无收，反倒是在和桑普多利亚的比赛当中出场九分钟便被红牌罚下。很快罗麦多便和佩雷斯一起离开了意大利，重回佩纳罗尔。回到乌拉圭，罗麦多在佩纳罗尔再度找回了自己进球的感觉。而在1999年，罗麦多又开始了自己再一次的海外冒险，加盟山东鲁能泰山俱乐部。然而这一次罗麦多的海外之行整体来说依然是没有太大的起色，带着乌拉圭国脚名号加盟的罗麦多整个赛季的联赛只在对广州松日的比赛当中打进了一粒锦上添花的进球。迟迟找不到状态的他也被球迷们开始认为是一名水货。就这样，在几乎一整个赛季的低迷当中，罗麦多在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迎来了足以让他一战封神的比赛。1999年的12月12号，足协杯决赛第二场，上半场第28分钟就0-1落后的泰山队，36分钟又遭遇了主力宋黎辉的意外受伤，无奈的桑尼只能派上了手里的最后一张牌罗麦多。赛前罗麦多根本没有预想到自己会有出场的机会，饿着肚子的他只吃了半块巧克力就匆匆上场。上半场没有找到感觉的罗麦多在下半场如有神助，第72分钟和第81分钟，罗麦多连入两球将比分反超。然而在第90分钟的时候，大连外援皮特在门前混战中将球打进，眼看大连就要将以客场的进球优势夺冠，而又是神奇的罗麦多，补时到第92分钟，如同天神下凡、灵魂附体一般，再一次成为了泰山队的救世主，乱军中统射，第三次攻破了大连队的球门。就这样，半个赛季枯坐冷板凳的神奇射手罗麦多铁树开花，足协杯决赛上演帽子戏法，帮助泰山队3-2击败大连队，史无前例的获得了双冠王。而这位像滑翔机一样飞奔庆祝的外援告诉大家什么叫一战封神。尽管这个赛季结束之后罗麦多离开了球队，但这场比赛他的神奇表现也让他永远留在了山东足球的历史长河中。

在山东泰山队外援史上有一位传奇人物，因为他中国足协特意修改了引援规则，他就是曾经的门将外援萨沙。 由于在中国甲一联赛的表现太过优秀，中国足协修改了引援规则，禁止各队引进外援门将。甲一联赛最初的几个赛季，泰山队是记起防守反击的大旗，成绩稳居中游，但是守门员环节却比较薄弱，球队成绩很难突破瓶颈。而在桑特拉奇担任主帅之后，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于是把原南斯拉夫的第三门将萨沙带到中国，拉开了这位泰山外援门将的传奇之旅。 1966年12月31日出生的萨沙， 1999年是被泰山队主教练桑特拉奇带到中国来。 而桑特拉奇任南斯拉夫国家队主教练时，萨沙曾是其麾下的三号门将，不过并没有参加法国世界杯。 萨沙拥有1米9的高挑身材和良好的柔韧性，但他性格谦逊，毫无架子，与守门员教练屈刚和替补门将都是好朋友，大家共同切磋技术，为联赛打好基础。在比赛当中，萨沙的活动范围很大，经常能够超前的判断精准出击，而他基本功也很扎实。门前出现险情时，并不急躁，而是冷静地呼唤防守球员站好位置， 针对对方的射门做出精彩的扑救。在足坛当中有句老话，好的守门员能顶半支球队。萨沙来到之后，使球队后防线有些鸟枪换炮的感觉，优秀守门员的发挥往往能够成为球队最后取得比赛的定海神针。回顾99赛季，萨沙在比赛当中发挥神勇，在整个赛季当中，泰山队竟有16场比赛一球未失， 可谓是把防守做到了极致，这其中萨沙是居功至伟。在1999赛季，泰山队首次联赛夺冠， 26场比赛仅失13球， 平均每场比赛失球约0.5个， 萨沙也凭借此当选为最佳门将。 2000赛季，萨沙的成功使联赛中外援门将迅速走俏， 16支球队当中有7支球队聘请外援来担任门将，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压榨了国产门将的发挥空间。当萨沙计划长期在泰山队效力时，足协却在2000年底出台了禁止各家俱乐部聘请外籍门将的决定，并且是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这对萨沙来讲无疑是当头棒喝，他也只好遗憾地离开济南，成为泰山队外援门将的绝唱。随着中超联赛的数量和比赛场次的增多， 萨沙保持着单赛季13个失球的联赛纪录，已经成为至今都难以超越的标杆，令其他门将望尘莫及。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102.1 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3: 书接前文，这个大青山女巨匪胡铁迷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情报，可靠的消息就是我解放军有一批重要军事物资军火是由打哈尔滨运往牡丹江。这批军火呀，配备太齐全了，光机枪有好几种，高压的、低压的水压的，迫击炮重型武器都有，而且弹药充足。押送的队伍是200人，这他都掌握了。那么是由一个营长带队，这个营长叫郭东林，先锋营长。胡铁明一想，我非得把这批军火拿到手不可。为什么？我现在的这个柳子里边人太多了，这个武器参差不齐，有的还拿了洋炮呢，那能打仗吗？我要想雄霸东北，扑啦啦一杆大旗迎风飘摆，胡铁迷这杆大旗在东北不落，那我这个队伍的武器是首要的。所以他把这4辆8柱军师还有正三炮召集在一起，在忠义厅长桌上摆上地图，军用地图啊。说怎么还有军用地图？有，当年东北土匪还甭说军用地图，有的趁电台，那胡铁迷就有电台，还有趁坦克的，有趁飞机的。因为日本鬼投降之后还没等苏军和八路军纵队去接收呢，那么这些土匪就冲进去把东西给抢了，所以这个武器各式各样，什么都有。一研究在什么地方下手，这是很关键。你离这个解放军的大部队太近了吧，那增援来了还麻烦，所以选来选去有个地点叫横道河子。这个横道河子是个火车站，距离火车站西2里路这地方有个桥叫横道桥，桥的两侧是高岗，便于架机枪，在桥底下埋上炸弹，当火车来的时候，火车头一到这桥上立刻引爆这个炸弹， 把桥炸塌的。

火车自然灌到河里，使解放军没有还手之力。此外，机枪进行扫射，2000土匪同时往上冲，2000还弄不死他200人吗？胡铁民一咬牙，我坐镇大青山，郑三炮你带队前往。好，这郑三炮啊，眼珠子亮来劲儿了。为什么呢？要在胡铁民面前露两手啊，拿咱老百姓话显摆显摆。为什么呢？这小子心中暗恋着胡铁民呀，哎，带领2000队伍够奔横道河，压下这边目标。咱们再说这个这伙押送军火的解放军战士们，营长郭东林30来岁，别看年轻，大小战役参加无数，在这个关内参加过多少打日本的战役啊。那么这次到东北擦拳魔掌啊，这个战士大部分呢都是关内的，在关内的长枪短炮跟国民党打，跟日本的打，谁怕谁呀？那个个生龙活虎啊。听说怎么的，上东北剿匪，胡子嘿，战士们有点泄气。为什么呢？一个小破土匪有多大能耐啊？他有多大本领啊？一个个猫洞来狗洞去的，上过大战场吗？拿我们去打土匪，这简直是拿大炮打苍蝇，有些情绪。那么郭营长呢给予安抚，另外政委告诉大家，你们可千万不要小瞧东北这些土匪啊，他们的凶狠无比，没有人性啊，而且枪法都准，钻这个深山老峪啊，神出鬼没，所以你们不要轻敌。战士们说，行了，指导员，哎，一个小土匪我们见过是吧，那土匪那胆儿怎么，一个个都不服，抱着冲锋枪。那么这次这一个营200多人呢，压了这个火车出来了，长长的列车啊，战士们坐在车上，前边架了3挺重机枪，后边还有6门小钢炮，全都是冲锋啊，还有些狙击手。战士们坐在这车顶上，好在这个季节呀，不是冬天啊，正是春暖大花开的季节，所以战士们坐在车上，白天出来的，那火车那速度太慢了，不像现在的高铁，那火车6来迈、5来迈、4来迈，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的，是吧？烧煤的蒸汽火车，一会儿还得加水，哎，一会儿吃一放气儿，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一上坡的时候紧了给加煤，烧煤工哗往里扔煤，就哭哭哭哭哭哭哭哭，憋的那火车嘛直叫唤，哎，望着东北肥沃的土地，战士们坐在车顶上，哎呦，东北太美了，太肥沃了，哎。另外，长长的列车，战士们坐在车顶了。长长的列车，带着我辗转的爱呜，孤独的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那土匪呢？战士们都擦拳魔掌，咬牙，心说：土匪咋不出来呢？有本领你接接我们这个火车，有本领你接接我们这军火，我让你尝尝我们共军的无情的枪子，打死你们这些万恶的土匪啊！寂寞等待，出来呀、啊、土匪，你看看，走了一天又走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啊，这个车呀又停了一会儿，战士们吃了点饭继续走，又走了到中午的时候，那还离牡丹江好几百里地呢，前边就是横道河的桥，开车的老刘到桥这儿，以往的习惯拉响汽笛，咚，就火车的笛儿。因为这个桥离这车站就不远了，通知那个搬道工啊，或者是站台上值班的，我这车来了，哞，哭哭哭哭哭哭，
有的那战士都睡着了在车上，为啥？你不能总精神呢啊，也不是这个吃了什么兴奋剂似的。一开始出来擦拳摸掌，走了一天也没见着个土匪啊，走了一晚上也没见着土匪，这都困了。有的在车厢里睡着了，有的在车顶上，这胆儿大，在那车顶上把自己用裤腰带拴那个铁钩子上，就趴在车上，实在困了趴那儿，别掉下去就行。好在这车慢，即便掉下去也没事儿。有的在那车门子蹦下来都能出个乐子，给前几节车厢啊蹦进去撒泼尿，这车在后边哭哭哭，他这撒泼尿，车过去了，最后那节撒尿完了一俯身又上来了。你看看这车得多大速度啊，多慢的速度，就是正困的时候，司机一拉边，车这个车头就搭到横道河桥上的铁桥，这个日本人修的，这桥还挺结实，哎，铸钢的。这个桥长下呀，宽就是那么宽，长下大概能有17-18米左右，这么个长下小桥，这底下可是埋着炸药呢，可没少放这炸药。郑三炮指挥的，这铁桥日本人修的好结实，嗯，必须得多搁炸药。郑三炮离好远呐，就看着那个火车头的那个启动的摇把，就在这么一个土匪的手里头。那火车头一搭在那个桥上，郑三炮一挥手，往前一压，电启动，一声巨响啊，桥塌了，啊，山崩地裂，火车的惯性。车头那个重性沉重啊，桥扒着米包桥墩子这么一断，这火头哗就炸下去了，底下可就是河水。紧接着后边这车厢由于那惯性哗往前这么一堆，共计是27节车厢。那这27节车厢可不都是拉军火的，中间这部分是拉军火的，前边那部分呢拉的是军资物品啊，后边呢拉的是民用的，什么粮食啊、救济粮啊、油啊、啊盐呐、啊，拉的这些东西。就中间这么几节车厢是军火，所以后边的惯性往下一灌，前边7节车厢全扎到河里边。上边的战士顿时啊牺牲了大概有30几位，有的掉到河里头，有的车厢一起，枪声大作，紧接着啪啪啪。孩子枪响了，两边是山岗啊，那高坡。郑三炮命人架着全是重机枪，横扫射，一遍一遍扫。活下那个战士啊，就蹲在那车厢里头，借助那铁器掩护，抬不起头来呀。这是营长郭东林大喊一声：“四排警戒，加小心！”各找位置，这是一个训练非常有素的一支队伍，马上找到自己的战斗地点。等一阵阵机枪完了之后，战士们一抬头，哎呀，密密麻麻的土匪2000多号，就跟那蚂蚁跟那苍蝇似的，两边就拱上来了。这是第一次，这个营的战士在关内到东北哈尔滨第一次跟土匪正面交锋，因为他关内来的畅通无阻的，一下到哈尔滨没见过土匪，这第一次见到东北土匪了，这模样啊，呲牙咧嘴的。另外这个郑三炮啊，这人很作怪，他为了给敌人啊一个恐怖的这么一个心理，他不光是跟解放军对着干，有时土匪之间互抢，哎，就是给对方一个恐怖心理吧。他组建了一个鬼脸队，你看有敢死队、冲锋队，他叫鬼脸队。鬼脸队是什么呢？就是用那驴皮抠俩窟窿，跟脸那么大，上边画的各种张牙舞爪的这个人物啊，
什么张飞李逵啊，骷髅骨啊，黑无常白无常，日游神夜游神，牛头马面，就画这些带到脸上鬼脸儿。这队伍400多人抱着枪，你这多吓人呐，嗷嗷直叫，你不光带着鬼脸儿，你还得会叫啊，这三炮高他们叫，你们得会叫，因为你嗷嗷得叫。哎，为了这叫，特意据说在哈尔滨一个音乐学院请了一个美声老师，这就开玩笑了哈、啊。反正先知是吧，就开始叫，嗷嗷直喊呐、啊，惊天动地呀、啊！一开始这些战士呢，一下被眼前的情景啊惊呆了，喝住了，这是土匪呀、啊！那么就在这么个当中，我们这位营长郭冬临回头一看，指导员牺牲了。已经躺在血泊之中，郭冬临掏出枪来，听我命令，离近了再打，各就各位，迎敌4万，就是东西南北四方向来的，马上200多战士，现在剩个178了，立刻分成4个小组抵挡四方，一是仗着我军的战士作战有素，第二火力比较猛，那车上拉的军火呢，把重机枪抬出来急挺啊，立刻架上之后，郭冬临告诉剩100米的时候再开枪，谁也不要吱声，全趴到这儿。这就给土匪一个错觉，给正三炮一个错觉，什么错觉呢，都打死了吧，火车半截扎到河里头去，在那儿呼呼还冒着白烟呢。那么这整个这个车厢由头到尾，由车头到车尾一点动静没有，离老远他拿望远镜看了半天没动静了，哦，这些解放军全死了，弟兄们上，到100米这儿了，这些土匪还没停下，心里明白了，这些解放军全死了，这胆子可就大了，这个胸脯往上一抬，冲啊冲啊，那冲字喊出，那啊字还没等，还没等喊出去呢，营长郭冬临一回头，打，好家伙，愤怒的机枪吐出火焰，哗，这土匪是一片片往下倒，这真是杀了个措手不及，就这机枪这一轮这一轮出去，300多土匪横尸当场，剩下那个撒丫子往回跑。这由这儿开始，郑三炮明白了，不能再冲了。郑三炮那是见过场面的人呢，拿着望远镜看现场，他就明白了，押送这伙队伍，就这伙解放军不是一般的队伍。马上召开了一个会议，给个头，你们记住啊，这伙押送的队伍可是共军的一个实战能力非常强的队伍，加小心吧。有2件事，第一不能轻易进攻，第二件事防止共军突围小组出去给牡丹江送信求援，他的求援队伍一旦出去立刻给我拦住。那么郑三炮打开地图就看，就在离这横道河的这座桥不远处，他已经把这村儿全封死了。为什么呢，这个村里他怕有地下党啊，有共产党啊，有农会呀、啊，万一这儿枪响，离村里这么近，车站这么近，给送信怎么办？所以他搁了50个人，就把这个村老百姓全看起来了，一个不许出村。他打开地图，他就发现有一个犄角在东北角，这个地方是个弱点，离他这个火车出事地点大概有就几百米，就是一个小树林。这个树林这个地方他也埋伏了人了，但是郑三炮就算了，如果说共军的敢死队就送信的队伍要出去杀出重围，肯定在这儿出去，所以他离了半里地那儿又设了个埋伏，就设了个2道埋伏，打了整整一天一夜，土匪也没攻进来，郭营长他们是坚守的阵地，可是啊这伤亡可太大了，已经一半了，还有120-130名战士，巨大的牺牲。郭冬临营长一想不行啊，赶紧派人呐、啊、
去求救啊，奔往牡丹江啊，赶紧求救。谁去？组织了一个15人的尖刀班送信队伍，就愣往外冲，得把敌人这地方撕破一个口子冲出去，然后奔赴牡丹江送信。说那电台呢都炸碎了，大碎了，什么通信的东西都没有了。那么这个15人的送信小分队真是拼死杀出去了，死了一半，剩了7、8个战士，等冲出这林子又中了郑三炮的第二次埋伏。所以这个队伍战士全都牺牲了。哎呀，郭营长可就知道了，为什么呢？听那边枪声大作就知道送信的队伍遇着难了，怎么办？这时候就见前边啊来了这么一个土匪，举了一个白旗儿。什么叫白旗儿啊？实际就是一个木头杆，上边拴那么个白绫子，来回晃。共军别打了，我们有话说。

0: 们是身处绝境，我们这儿2000多人啊，围住你们，你们现在100多人，已经饿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是水米没打牙没吃的，你们那伙送信的队伍已经被我们歼灭了，现在你们只有投降，我们保证不杀你们，然后你们就走，我们把你放了，或者你们就站着队给这出去，你们把这批军火给我们留下。郭冬临哈哈大笑，你告诉你们那个郑爷，你就让他死了这份心吧。第一次谈判没成功，等到下午的时候来了一位大员，谁呢？国民党牡丹江的专员沈继高。沈继高也来了，他现在就在大青山呢啊。沈继高来了啊，沈继高也到现场看热闹来了。沈继高想，我出面，我以国民党行政专员的身份劝劝前面这个营长，许以高官呢、啊、你要投降不投降都行，你就往这儿走，你要多少钱给你多少钱，我们就拿钱等于买这批军火还不行吗？郭营长就给他一个字儿，呸！赶沈继高回去跟郑三炮一说，郑三炮一咬牙，给我强攻，预知详情下讲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呀，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 您看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河流，江河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进，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最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走，才能避开障碍，最后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做大夫这个行业，我这些年接触的患者可以用火车拉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楚能有多少了，反正每天一睁眼睛就看病，看完病就得是晚上了，每天如此。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太多了，有的患者心态就非常不好，着急上火，病没咋样，人这块心态就崩溃了。这样的患者 即使是用了胡椒老膏，好的也慢。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心态它直接影响这个病的走向，这是何苦的呢？多花钱不说，还得多遭那半年罪。人这一生啊，就像一条大河，你一

0: 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得去面对它，还得和它抗争。病轻的一点的，发烧感冒的，折腾那么几天就好了，但是遇上大病，那就是后半生的事情了。上半生争命，后半生惜命，真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伙都想多活那么几年，这情有可原。但是病这个东西来了，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啊？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肺病，偏偏天天烟不离手；明明知道吃七八分饱对健康好，依然每天胡吃海喝的；知道结果了，还有侥幸心理，这病不找您找谁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人想要一辈子健康啊，只有拥有大智慧的和大定力的人才能成功。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儿，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嘛，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

0: 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比别人看上去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
1: 本源方法，
0: 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我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回家坚持捶背，什么时间地点自己随意，双手握拳捶打自己的腰背，方法肯定是很好。但是这个患者三个月后和我说效果不行，还要吃
1: 本源方法。
0: 我一问，他是隔三差五去做，想起来就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哪能行啊？我还是没让他
1: 本源方法，
0: 就让他坚持。后来过了四个月左右，这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好了。有一位哲人呐，说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就是说这世界上啊，能登得上金字塔的就两种生物，一种是鹰，一种是蜗牛。鹰不用说了，翅膀一张开翱翔万里，登上金字塔是一点不费劲儿。蜗牛也能爬上去，为啥？就是两个字，坚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坚持，凡事贵在坚持，治病也是如此啊。您看很多病人，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眼病的等等吧，吃咱们的
1: 本源方法
0: 用了两三天没有效果，就想着不吃了，换药再去吃。换药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凡事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收获。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数都数不清，都看不好，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他们说我不相信那个大夫。其实作为大夫来讲，我很理解他们，将心比心嘛，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信任，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太乱了。您看病不相信大夫，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过去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扁鹊说过一句话，不信医者不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给治，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用咱们
1: 本源方法，
0: 找别人去用别的方式也好，只要是正规的大夫，国家承认的药品，那咱们就得相信人家，只有相信才有康复的可能。您要是不相信，那康复就无从谈起了。 话说回来，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不信任
1: 本源方法。
0: 主要原因还是这百余年来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
1: 本源方法
0: 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
1: 本源方法
0: 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例都在那儿摆着呢，事实就在那儿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些年只要
1: 本源方法
0: 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
1: 本源方法
0: 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
1: 本源方法
0: 咱们用的这五味药，这个传承上百年的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彻底给它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传承到现在还能原汁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儿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能传下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您听说过新发明的中成药，哪一个能超越他们吗？
1: 本源方法
0: 为啥效果好？其实就是靠这个传承，那他早就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您说对不？传承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明摆着的事儿，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
1: 本源方法，
0: 就踏踏实实的，有点韧劲儿，早晚能给您个交代。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们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人只要活着，每天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尤其是得了病的人。您看一个人啊，平时没事儿，看上去什么都懂，轮到自己身上，自己得病了，认知就乱了，眉毛胡子一把抓，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前几天有位病人找我，说他有冠心病，心口疼，啥也干不了，累一点儿，心脏就突突跳，难受的要命，想吃
3: 本源方法，
2: 问我一天吃一瓶能不能好的快点。像他这个样子的患者其实不少，都想着每天多吃点
3: 本源方法，
2: 病也能好得快一点。我和这位患者讲，您家种过地没有啊？他愣了一下，说种过。我又问，那您见过谁家玉米今天下种，明天就催着要收成的？他这才明白过来了，庄稼要长，病要去，都得给够时间。您想让玉米快点长，您就按部就班，该干啥就去干啥，该上肥上肥，该浇水浇水，其余的不要您管，庄稼自然就长得快。若是您想让它长得更快，一个劲儿浇水，那庄稼用不了这么多的水啊，全浪费了不说，根儿还容易被水泡烂，前功尽弃了。
3: 本源方法
2: 是让您的身体慢慢恢复，急不得，您每天按时按量吃就行了。这都是我们家里几代人总结出来的最科学的方法，该吃多少就吃多少，该吃多长时间就吃多长时间。您想一天
3: 本源方法，
2: 多余的您也吸收不了，白花这钱。当初我老父亲在老药铺出诊的时候，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这些老年病该吃多少
3: 本源方法，
2: 我老父亲心里都有数。患者来看病，最多让患者来药铺两回，第一回呢，看看患者什么病，病情轻重，给出一个时间来，患者吃完再过来。第二次，患者再来的时候，看看患者恢复到什么程度，基本就能断定，再吃多长时间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药该停就停，不用吃了。我老父亲当时和我说，做不到这一点就不配当一个大夫。吃胡家老糕得让患者看着效果，看着量儿。 还要考虑患者的经济能力，不能乱开药。患者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生活已经不容易了，这样咱们做大夫的也心安。但是有的患者必须吃的时间长一点，我老父亲也一点不含糊，事先和患者说清楚，这个病需要吃多长时间，吃不到时间，那就不能给您开药，半途而废，不如不吃。我老父亲对我影响很大，我也一直是这个原则。患者来去自由，但是我得提前和大家伙说明白，不切实际。但是您吃一个月、两个月，慢慢会有一些变化，您自己能品出来，您吃到日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现在的人呐、都活得太着急了，吃饭要快餐，出门要快车，连治病都想着一两天就能好。我见过不少病人吃三天药不见效，就换来换去，病反倒重了。这就跟种地老换种子一样，今儿个种玉米，明儿个种高粱，到后来啥也收不着。治病得认准一个方子，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这个事儿急不得。这就跟我们过去腌咸菜一个道理，时间不够，火候不到，就是不入味。治病养生说到底儿就是个等字，等得起才能好得了。大夫治病跟过日子一样，得研究个实在，药要实在，人要实在，办法也要实在。那些花里胡哨吹得天花乱坠的，听着神乎其神的疗法，您自己要多留个心眼儿。胡家老高讲究的就是个实实在在，该多少天就多少天，该吃多少药就吃多少药。患者都很不容易，我见过最困难的患者为治病把房子都给卖了，租房子住。有的脑梗患者才40多岁，天天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心里边不得劲儿。所以说，不管这病是不是能治，我们作为大夫得给患者讲得明明白白的，药的机理是什么，怎么治病，什么是本源疗法，对什么病有效，这些问题只要患者问我，我都会不厌其烦地给大家伙讲，就是让大家伙心里踏实下来。最后您吃不吃胡家老高这都不重要，我是想让大家伙明明白白治病。您记住一条，所有的病 都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谁说他的治疗方法最好，那这个人肯定不是真大夫。但是我从来也没说过他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肯定还有更好的药，这个咱们得承认。但是话说回来，治病啊，不管什么方法，不管这个药名贵不名贵，对劲儿，能把病治好才是硬道理。你看心梗患者，胸口三天两天疼，闷乎乎的，喘气儿费劲儿，拎点重东西都不敢，走几步就得歇一歇的。还有那些脑血栓病的，脑血栓半拉身子没知觉，口眼歪斜的，您用上药了，用
3: 本源方法
2: 好，用其他的什么好方子也好，把病给解决了，人痛快了，舒服了，能走能跳，最后就是这个目的。您药再好再有名气，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也没用。贵的东西，有名气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这个大家伙要明白。人活着得活得明白，活得通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过去大家伙都认为肺痨治不好，现在说叫肺结核。您看现在有几个人得肺结核要命的？没有，按时吃药很容易就治愈了。破伤风，过去战场上冷兵器打仗，动刀动枪的，感染上破伤风必死无疑。现在你看，发现哪被铁器划破了，打一针啥事儿也没有了。过去孕妇难产，孕妇和孩子都保不住的，很多现在难产这个词儿基本上都没有了。现在发现一点问题马上就剖腹产。过去我们认为有些事儿是解决不了的，到现在都能解决了。什么事儿别着急下定论，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这个事儿目前解决不了，早晚会有方法。您越想啊，心情越忐忑，芝麻大点事儿想成西瓜那么大，压力比山还大。别人随口一说，您这心里就得翻江倒海好几天。其实啊，明天这个事儿可能就解决了。人活着呀，别给自己太多压力，有那么一点压力，咱们做事儿有动力，这是好事儿。如果过油了，压力太大了，那人就爱得病。过去我们家里都有那种老钟表，有一个牌子叫三五牌，上海钟表厂生产的，那是流行货。这个做钟啊，有一个特点 就是每15天拧一次阀条，上一次劲儿就行了。上一次劲儿拧5圈就可以。您要是拧过头了，阀条就坏了，这座钟就不能用了。我们人呐，和这座钟是一样的，适当给点劲儿，给点压力，不能压力太大。您压力大，您就得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遇上什么事儿，我们就解决什么事儿。有些事情解决起来，不像您想象那么难。就像疾病这个东西，有些时候根本不用吃药，或者不用吃那么多药。我认识一个做生意的老板，生意做得很大，很有名气。他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高血压，好家伙，当时就慌了，北京、上海各地医院跑了个遍，国产药、进口药买了一堆，结果呢，越治越心慌，血压反而更高了，迷糊难受，眼眶都跟着疼。后来他上海有一个医生朋友，介绍他找到我，想试试。我没让他吃，送他三句话：少操心，多走路，按时睡，坚持半年，血压就降下来了，人也没事了。现在的人啊，一有病就想着打针、吃药、动手术，把身子骨当机器修，机器坏了，换个零件就行。
2: 人咋能这么折腾？
1: 我一个患者前些年得了糖尿病，刚开始也是天天盯着血糖值，高一点儿就着急，早上一把药，中午一把药，晚上一把药，还得在肚子上扎一针。找我的时候跟我说：“胡老，我胃不舒服。”我说：“你这是胃，不是锅炉，这么吃药能好得了吗？血糖是降下来了，人不行了。”后来按我的方法做，该吃吃，该喝喝，就是注意点量，别吃太多，每天溜溜弯，按时按顿。
3: 本源方法，
1: 现在70多了，精气神比同龄人都好。人的命啊，得靠自己养，别一不舒服就往医院跑，开一堆药回来吃。医院是治病的地方，不是保病的地方。我一个邻居有一个小孙子，孙子感冒发烧，小脸烧得红扑扑的，家长着急呀，上医院全检查个遍，一顿都给喂4-5种药。我说：“您这不是治病，这是天病。孩子发烧了，煮碗姜汤，里面放个葱白，发发汗就好了，动不动就吃药，身体都吃坏了。所有的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病也是一样，有些病您不用求人，您自己能解决，能不吃药就别吃。但话说回来，有些病您得求人，病已经严重了，冠心病走不了路，疼得要命，那您就得吃药了，您得靠
3: 本源方法
1: 或者其他的方子了。
2: 再给您别犟，越不治病越重。想治好病啊，就得找着根儿。人为啥得病啊？人身体内平衡没了，这就和盖房子一样。过去农村建房子，框架全用柱子，有一个柱子立不住，出问题了，整个房子的结构就全出问题了，这房子肯定盖不起来。人也是一样，一个地方出问题，影响的是全身，您得全身调。您看，咱们人身上毛孔多，毛孔管啥呢？排汗、散热，没有毛孔，人得憋死。感冒呢，风寒来了，往我们身体里钻。毛孔发现这个敌人进来了，赶紧关城门，收缩了。这一收缩好是好，但是身体里的水分排不出去了，这都往呼吸道走了，肺这工作量就大了，多余这点水进肺子里就停住不走了，变成痰了，到鼻孔里就成鼻涕了，肺里的痰一多，气就上不来，这肺子就不干了，赶紧都给我出去，就开始咳嗽。这要是岁数大了，肺功能不行了，咳不出去，肺子感染就成肺炎了。您看，年轻人感冒发烧的很少有肺炎的，因为他们肺功能好。这毛孔一关呐，也影响别的地方，皮肤散热功能也不行了，憋着难受，这热就在身体内四处窜，到嗓子里就成咽喉炎了。所以我说，感冒发烧的别总去挂那个点滴，这一打点滴，把五脏六腑的功能就打乱了，以后再得病就一次比一次重了。中医上呢，治病咱们得找根儿，让他汗出去，热也跟着出去，再把肺功能调好了，这病症自然而然就消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啊，都不研究这个了。咱们身体里的病啊，都是和五脏六腑有关联的。别看咱们身体上有症状，您是疼啊、虚呀、没精神头，走不了路了，肢体麻木，睡不着觉啊，都是因为咱们身体里失衡了。怎么办呢？就得找到病根儿，从根儿上去治。这病啊，就像过去家家户户乱窜的那些老鼠，您看他满屋子跑，您四处抓，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费了半天劲儿，就能抓住一两只。怎么办？把那个老鼠窝找着，下上老鼠药，几天时间连窝端了。病看上是复杂，
1: 其实病根都在五脏六腑上，有些人就把病症当成病根了，糖尿病、心脏病，吃上药，血糖就降下来了，心脏就舒服了，第二天不吃，马上全又找上来了。这和我刚才说的抓耗子有什么区别啊？吃那些药只是把病症解决了，根儿还在那儿呢。想要不得病，治好病，咱们平时就得注意修理咱们的身体里的这些零件，机器时间长了还得上点油呢。五脏六腑都是24小时工作啊，一刻也停不了，那负担得多大呀？您得保养它，把它们都滋养好了，这身体也就没问题了。一天吃点儿，专门管您的五脏六腑，说百病不犯，那不敢夸下这个海口。世界上没有那种灵丹妙药，有的话大家就不得病了。但是咱们把身体养好，少得病，得了病尽量让它快点好起来，这个我还是有点话语权的。现在的老年病非常多，有的人还没退休的，这些老年病全出来了，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脑血栓、脑出血、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谁身上都会沾上几样。别着急，也不用害怕，老话说疑心生暗鬼，有时候啊，不是病要人命，是害怕要人命。所有天南海北吃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记住，病来了接着，病走了送走。好，今天说到这里吧。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Rubik's Cube Music。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盈青春》。
5: 创盈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盈青春，我是孔笑笑。创盈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进行互动啊。那今天呢，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中特保国际安保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马永群马总来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马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中特保国际安保有限公司马永群。
7: 先请马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中特保国际安保有限公司好吗？
8: 好的，主持人。中特保是一支铁血担当、勇为并者走向世界的安保劲旅。中特保成立于2011年9月份，也是山东省首批获批保安许可资质的民营安保公司。我们的集团总部呢设在北京，科创中心位于青岛，产业基地呢位于咱们济南。主营业务呢包含我们住前安保、临前安保、应急救援、科技安保、职业培训、人力资源派遣、物业后勤、安保押运、特种安保、海外安保十大业务板块。
7: 就是咱们是一家其实全国化的、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安保公司哈，其实也有很多安保的业务。那其实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您作为一个现代化的这种这个女性哈，就是感觉您是那种很儒雅、很柔美的这种女性，怎么会进入到安保这个行业当中呢？带领着一群我们的男士干将，创造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8: 我也会想过，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啊，就思考过到底是先就业还是先创业
7: 啊。
8: 在这条路上呢，作为因为曾经也是军人的父亲嘛，可以知道，对吧？与其这样，你就先创业。但创业呢，我就做了物业公司。通过物业公司这个因为安保是我们的一个板块嘛，了解到这个安保行业。那时候呢，我们是2008年，还是公安局的领导下的一支，国家没有政策，通过关注之后了解到这个世界当中发达国家，像英国啊、其他国家、法国、美国，保安公司在于社会当中起的这种社会职责，想到未来肯定是一个发展有前景的一个行业，所以我们就等着，一直到2010年，国家公安部有了保安管理条例，我们等来了我们的春天，就注册下来了这家公司。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觉着我既然去创造这个产业，那它未来它又走向哪里？它的战略、它的使命又是一个什么使命？那既然国家把这个新的政策放开了，那肯定是希望更多的为社会、为国家所服务。所以呢，我们也就有了我们的创业初心，就是凝聚退役精兵，服务和谐社会。同时呢，也就像孩子起名一样，给他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景。我们说了，部队有特种部队，警察有特警，那我希望去做一个安保行业，也要实现像他们一样有一个精良的这种 部队的这种作风啊，精兵强将，那我们就做中国保安的特种兵，也就是我们的寓意啊，中国特种精兵永保盛世安宁。
7: 哦，中国保安当中的特种兵，就像我们这个部队一样，我们的特种兵一样。
8: 是的。
7: 好，这样说到的，其实这是我们创立那个中特保的一个初心哈。嗯，刚刚也谈到了使命，您觉得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
8: 就是那个年代我们了解过，更多的退伍军人，他要延续他的家国情怀，也要有一个了解社会去就业的一个岗位，这个安保行业最终也是回到国家的安全行业，同等来说也是让退伍军人他的情怀得以延续，依然还有为国家的安全做服务，就有了我们的使命，凝聚退伍精兵，服务和谐社会的这个使命。
7: 凝聚退伍精兵啊，服务和谐社会，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使命哈。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为国为家为我们的人民啊，其实你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使命。
8: 是。
7: 我们中特保目前来说主要的业务都有哪一些呢？
8: 我们目前包含十大业务板块，但是主营业务上就是住寝安保，住寝安保就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安保，还有临时安保，临寝安保也就是这种临时任务啊，大型活动也是这种临寝安保，还有科技安保，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让技术在安保领域的应用，只有科技安保，再有应急救援，我们的职业培训，外加我们的海外安保啊，安保押运啊，特种安保啊，包含十大业务类型。
7: 就是在这个安保的这个整个链条当中，基本上我们涵盖了所有的业务，是吗？
8: 是的。
7: 哦，就是我们的业务范围还是非常多的。
8: 对。
7: 我们大约中特保有多少员工呢？
8: 目前就是全国有15000余人管理，
7: 15000多人，
8: 对，
7: 都属于我们中特保哈。
8: 是的，
7: 里面是不是大部分都是退役军人啊？
8: 管理骨干80%为退伍军人。
7: 哦，你为什么会选择退役军人来做我们这个中特保呢？
8: 因为我们是一个安全领域，安全领域需要行业人才，行业人才我们没有安保大学，那最能保家卫国的，咱们首先想到兵哥哥嘛，
7: 嗯，
8: 那肯定是他们，当他们退伍之后也需要一份工作，也需要继续的为社会服务，所以就是用了这个嘛。
7: 所以就是用了我们很多的退伍军人哈。
8: 对对对。
7: 那对于退伍军人在这一块我们是怎么去吸引啊培养这部分优秀人才的呢？
8: 嗯，怎么说嘛，首先是文化吸引，我们就是一个企业一个组织，首先最重要的这个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咱都知道，一个地方它的存在，它的价值观呀，它的为人处事啊，它独有的企业形象，这就是咱企业文化。那么咱中特保成立之初，那就是为军人搭建一个建功立业的平台，那么就是延续的是部队的这种作风，也是把部队的文化作为企业的文化去传承。
7: 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使命哈。
8: 对。
7: 有没有一些对于我们这个退役军人特别好的一些福利的制度去给到他们呢？
8: 作为我们自己的企业来说，首先有很多岗位，退伍军人很多是优先录取，但是呢，我们公司是任职条件，很多岗位必须是退伍军人。
7: 哦，
8: 可能他的学历也很好，如果不是退伍军人，我们可能不录用。
7: 嗯，
8: 这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上，从他二次成长的角度上，我们不是有个山东中特保职业培训学院吗？我们除了赋能于他的二次成长的技能的提升啊，专业水平的提升的同时，我们还能给他考一些证。
7: 哦，
8: 再其次，我们还有联系一下社会上的学历的再提升。
7: 嗯，其实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公司的文化啊，然后用我们的福利去吸引和留住我们的这部分优秀的退伍军人，而且其实我们还能给他进行再次赋能，我们有自己的职业培训学校。
8: 是的。
7: 啊，我们的这个培训学校还能做什么呢？
8: 这种社会，这种社会的其他的有些需要的岗位，像安检员啊，各种我们的上下游产业，我目前呢主要服务于我们的上下游产业，像我们的保安证啊、资格证啊，像我们的安检员啊，其他的社会等级的培训我们也有，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像人力资源呀、四级、五级啊，这种我们都可以准入类的，我们也可以去参与社会评价。
7: 你看现在就是比如说一些中高层哈，可能人才相对来说要好一些。那比如说我们的就是基层的保安人员，现在整个的这个形势或者是整个的这个人才，他好招聘吗？
8: 这个确实我们是行业的难点，因为目前就是十多年前我创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行业职业和行业的认可度还是偏低的。随着经历这十多年的发展嘛，社会对于安全的重视程度，我们呀又打造了一个军人文化的保安公司，吸引到更多年轻的加入我们的同事。但是呢，如果能满足我们当下的发展，还是远远不够的。就是作为我们这个企业去按这个目前的来说，有一些包含刚毕业的学生呀，还有一些下岗的呀，包含我们退伍军人，都是我们安置的主体。
7: 其实我们也安置了很多的这种在就业的一些人群
8: 啊，
7: 其实给社会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这种贡献啊。我们在这个退伍军人在就业方面，在这个社会公益方面，其实中特保做了很多啊。在社会公益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事情了？
8: 社会公益方面，作为我们企业来说，是一支拉得出顶得上的一支过硬的作风的一支安保团队。但是在这种安保团队的下，除了文化，我们让他们更多的履行这种社会责任，像公益执勤，我们重大节日啊，像日常的一些巡逻呀，包含警保联勤联动啊，四季巡防啊，我们都有积极的去参与社会公益。除了这种公益执勤，我们像参与这种慈善总会的捐赠啊，包含像这种遇到济南县重的这种救灾的这种捐赠，再加上这种社会，特别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妈妈嘛，对于关爱特殊儿童的，每年这是我们的必须得捐赠的，对孩子的，做出了包含这种社会公益、抢险救灾、公益执勤，我们也是累计100多万元的捐赠。
7: 是，就是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社会公益的活动哈，彰显了我们的这种初心以及我们公司的这种企业文化。其实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做得非常好，而且我们公司的党建做得也很好，是吗？而且有我们自己的品牌中特保中盾啊，这个品牌就一直在引领着我们企业去发展。
8: 是的，对于我们基层党组织，我们中特保支部的建立，我们也是秉承着，把每一个我们的骨干发展为党员，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同时呢，我们也是把每一个党员发展为我们公司的骨干力量，来带动我们业务的发展。这是对于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同时呢，这个组织建立的很，建设的同时，我们更重视品牌的搭建。作为品牌的搭建，党建品牌呢，因为你去做任何像一个企业品牌一样，组织业务做得再好，咱也要注重一个这种品牌的打造。所以我们就选取了这个中盾。中盾呢，也是我们中特保的中，这个也是中华的中，中心向党，盾保平安，盾也是安全的意思，这是中盾。同时呢，我们又用了我们的工作法1248，就是一颗红心，两个促进，八个那个我们四个特别，也就是八个尖盾，来促使了我们，带领了我们团队整体的业务的大的突破和发展，也让我们这个队伍呢更加有向心力，带动这个队伍的关键时候也能拉得出来，顶得上的一支过硬的队伍。
7: 有向心力，有凝聚力哈，在党建的引领之下，其实做了很多的这种功课哈。你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哈。梦想说中特保好样的，爽歪歪说中国特种精兵永保盛世安宁。高树亮说中特保集团给我们点赞哈，还有说凝聚退役精兵，服务和谐社会，扬中国安保力量，创百年国际品牌。中特保中盾党建品牌，中心向党，盾保平安，一颗红心，两个促进，四个特别，八柱坚盾啊，就是对于我们的理念，对于我们的党建，对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这个都把握的特别的好。
8: 是的，肯定是我们中特保的忠实粉丝。
7: 忠实粉丝，是的，你先 我们的这个党建引领，包括我们的企业文化，其实做的都特别的好啊。这些年一直在引领着中特保不断的向前发展。那其实我们公司本身的这种制度上的管理，应该也是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完善的，有这样的一套特别的制度，是吗？
8: 是的。
7: 嗯，还首创了我们的985管理制度，这是一个怎样的制度呢？
8: 因为当时我去提炼的时候，我也在想，最难的就是服务的标准化，特别在我们安全领域，如果说服务不能标准化，在关键的时候，那你肯定是会出现这种各种问题。
7: 是。
8: 那为了提升我们的就是这种服务标准，我们就打造了一个985。九是怎么？就是每天固定的九项你任务你必须完成，每周的八项，每一月的五项。因为每一个岗位都有自己的985，让我们整个团队就像一个轴承一样，在各个环节发生更好的作用，让它运行的更加完善，更加顺畅的同时，给我们的服务得到提升，得到了很多客户的认可的同时，我们这支队伍树立了很好的形象，也提升了我们企业的品牌。
7: 是的，其实你看我们的安保行业毕竟还是很多人在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所以说其实它执行的标准化就非常的重要了。
8: 是的。
7: 那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一点，制定了我们自己的985，就是每个人每一个岗位都有他自己的985需要去执行，是吗？
8: 是的，每个岗位就像您的岗位也有你的985，每一天你有固定的任务，每一周你也有固定的任务，每个月你也有固定的任务，只是内容不一样。但是它具体每个岗位我们做了精准的岗位分析之后，又出台的我们985。同时985的推广呢，那我们还有我们的岗前一刻钟。当时我就在，因为这个行业没有安保大学嘛，我提出了，那它如何让它的概念和统一呢？那所有的岗前一刻钟都认为这岗前一刻钟到底是什么呢？实际就是一个培训制度，根据安保任务来进行保安技能的培训。安保是个任务，保安是个人，进行他的培训，你看就完成了我们的岗前一刻钟，整个就是这个概念既然统一了，我们在执行的过程中，今天假如说有重要的夏天吧，有防洪，那我们进行就是防洪的一些培训，如果今天是有个应急任务，我们进行应急的培训，这样是让我们的每一个任务都能落实到每一个项目的精准的每一个安保人员身上去。
7: 是，你看我们的这种应急的培训也非常的重要哈。其实每时每刻可能都有一些重要的任务在考验着我们，防洪啊、防灾啊，一些任务其实都在考验着我们这种安保的队伍。
8: 是的。
7: 所以说我们的培训其实也至关重要。
8: 是的。
7: 所以说我们也建立了自己的培训学校。这种培训学校你觉得它的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8: 重要的作用肯定是提供行业人才。刚才我提到了，因为目前可能这两年有些大学可能涉及这个安保领域，但是呢没有专门的安保大学，那我们企业在发展的路上每家企业还不一样，那就像每个学生为什么要有一对一呢？那这个目前当下我们山东省中特保职业学院的任务就是赋能于我们自己安保一线到中层到高层的整体的技能管理水平的提升，技术的提升啊，应急出图的提升，来让我们企业更好的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专业技术人才。
7: 是，我觉得其实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啊，在我们的这个行业当中，需要人才，我们可以输送人才，而且培养人才。
8: 是的。
7: 能够保证我们自己有人可用。
8: 是的。
7: 有优秀的人才，而且也可以输送到各个这个其他的这个
8: 公司
7: 当中。
8: 是的。还能考一些相应的资格证。
7: 是，也是对我们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
8: 是的。
7: 未来的话，对于中特保国际安保有限公司，您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8: 规划像我们的文案当中很多提到的一个，从四个方面，数字赋能，现在提倡了数字中国嘛，数字化的利用在安保领域也事关重要。同时呢，还有资本支撑，作为我们这个行业未来，从资本的方向，更好的能让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更加广阔吧。
7: 我们的数字化可以应用在我们安保领域的哪些个方面？
8: 像现在很多数据采集了，像安保领域在很多这种影像呀、数据的采矿，但是没有把它利用起来。
7: 哦，
8: 啊，现在也就是数字化也能进行企业的资产。能进行数字化资产了，这证明这个数字化未来事关重要，进行包含有些分析，现在只是采，没有把它利用和分析好。
7: 哦，就是现在采集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一些数据的分析和应用做的还不是特别的够。
8: 是的，
7: 其实每个企业都要面临数字化的转型，每个行业其实对于未来来说，数字化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哈。
8: 是的，
7: 那资本的话怎么应用到我们的这个行业当中来呢？
8: 因为更好的发展，就像去年嘛，国家12月21号，我们中非民间商会还有和现代院关系现代关系研究院，也是针对于下一步中国这个私人军事公司的涉猎的问题，那要是有更好的让这个行业发展的更加有潜力，那肯定需要资本的注入
7: 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特别感谢马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中特保国际安保有限公司，也是我们一支凝聚我们退役精兵服务和谐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安保公司哈。再次感谢马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你看，我觉得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的观众说的都特别的好哈，中特保为人民奉献担当守初心，中特保为国家忠诚勇敢安天下，
8: 这是我们的口号，
7: 这是我们的口号哈。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每一句口号提炼都特别的精准哈。还有一说保安一姐向你学习，为你点赞。好的，再次感谢马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呀，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您看咱们中国 有这么多的河流，江河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击，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最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走，才能避开障碍，最后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做大夫这个行业，我这些年接触的患者可以用火车拉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楚能有多少了，反正每天一睁眼睛就看病，看完病就得是晚上了，每天如此。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太多了，有的患者心态就非常不好，着急上火，病没咋样，人这块心态就崩溃了。这样的患者即使是用了胡家老膏，好的也慢， 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心态它直接影响这个病的走向，这是何苦的呢？多花钱不说，还得多遭那半年罪。人这一生啊，就像一条大河，你一直在渡你自己。小的时候在河边玩，父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得往河中间走了，越走这溜越急，危险就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努力去读书，多用用脑，把这危险化解掉。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站到河中间了，水溜太急了，想回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

0: 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肺病，偏偏天天烟不离手；明明知道吃七八分饱对健康好，依然每天胡吃海喝的。知道结果了，还有侥幸心理，这病不找您找谁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人想要一辈子健康啊，只有拥有大智慧的和大定力的人才能成功。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儿，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呢，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比别人看上去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
4: 本源方法，
0: 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我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回家坚持捶背，什么时间地点自己随意，双手握拳捶打自己的腰背，方法肯定是很好。但是这个患者3个月后和我说效果不行，还要吃
4: 本源方法。
0: 我一问，他是隔三差五去做，想起来就做，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这哪能行啊？我还是没让他
4: 本源方法，
0: 就让他坚持。后来过了4个月左右， 这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好了。有一位哲人呐，说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就是说这世界上啊，能登得上金字塔的就两种生物，一种是鹰，一种是蜗牛。鹰不用说了，翅膀一张开翱翔万里，登上金字塔是一点不费劲儿。蜗牛也能爬上去，为啥？就是两个字，坚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坚持，凡事贵在坚持，治病也是如此啊。您看很多病人，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眼病的等等吧，吃咱们的
4: 本源方法
0: 用了两三天没有效果，就想着不吃了，换药再去吃。换药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凡事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收获。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数都数不清，都看不好。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他们说我不相信那个大夫。其实作为大夫来讲，我很理解他们，将心比心嘛，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信任，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太乱了。您看病不相信大夫，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过去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扁鹊说过一句话，不信医者不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给治，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用咱们
4: 本源方法，
0: 找别人去用别的方式也好，只要是正规的大夫，国家承认的药品，那咱们就得相信人家，只有相信才有康复的可能。您要是不相信，那康复就无从谈起了。话说回来，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不信任
4: 本源方法。
0: 主要原因还是这百余年来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
4: 本源方法
0: 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
4: 本源方法
0: 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例都在那儿摆着呢，事实就在那儿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别辜负了这份信任。 这些年只要
4: 本源方法
0: 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
4: 本源方法
0: 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
4: 本源方法，
0: 咱们用的这五味药，这个传承上百年的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彻底给它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啊！传承到现在还能原汁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儿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能传下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您听说过新发明的中成药，哪一个能超越他们吗？
4: 本源方法
0: 为啥效果好？其实就是靠这个传承，那他早就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您说对不？传承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明摆着的事儿，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
4: 本源方法，
0: 就踏踏实实的，有点韧劲儿，早晚能给您个交代。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们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人只要活着，每天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尤其是得了病的人，

0: 您看一个人呐，平时没事儿，看上去什么都懂，轮到自己身上，自己得病了，认知就乱了，眉毛胡子一把抓，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前几天有位病人找我，说他有冠心病，心口疼，啥也干不了，累一点儿，心脏就突突跳，难受的要命，想吃
1: 本源方法，
0: 问我一天吃一瓶能不能好的快点儿。像他这个样子的患者其实不少，都想着每天多吃点
1: 本源方法，
0: 病也能好得快一点。我和这位患者讲，您家种过地没有啊？他愣了一下，说种过。我又问，那您见过谁家玉米今天下种，明天就催着要收成的？他这才明白过来了，庄稼要长，病要去，都得给够时间。您想让玉米快点长，您就按部就班，该干啥就去干啥，该上肥上肥，该浇水浇水，其余的不要您管，庄稼自然就长得快。若是您想让它长得更快，一个劲儿浇水，那庄稼用不了这么多的水呀，全浪费了不说，根儿还容易被水泡烂，前功尽弃了。
1: 本源方法
0: 是让您的身体慢慢恢复，急不得，您每天按时按量吃就行了。这都是我们家里几代人总结出来的最科学的方法，该吃多少就吃多少，该吃多长时间就吃多长时间。您想一天
1: 本源方法，
0: 多余的您也吸收不了，白花这钱。当初我老父亲在老药铺出诊的时候，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这些老年病该吃多少
1: 本源方法，
0: 我老父亲心里都有数。患者来看病，最多让患者来药铺两回，第一回呢，看看患者什么病，病情轻重，给出一个时间来，患者吃完再过来。第二次，患者再来的时候，看看患者恢复到什么程度，基本就能断定再吃多长时间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药该停就停，不用吃了。我老父亲当时和我说，做不到这一点就不配当一个大夫，吃胡家老糕得让患者看着效果，看着量，还要考虑患者的经济能力，不能乱开药，患者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生活已经不容易了，这样咱们做大夫的也心安。但是有的患者必须吃的时间长一点，我老父亲也一点不含糊， 事先和患者说清楚，这个病需要吃多长时间，吃不到时间，那就不能给您开药，半途而废，不如不吃。我老父亲对我影响很大，我也一直是这个原则，患者来去自由，但是我得提前和大家伙说明白，不切实际。但是您吃一个月、两个月，慢慢会有一些变化，您自己能品出来，您吃到日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现在的人呐、都活得太着急了，吃饭要快餐，出门要快车，连治病都想着一两天就能好。我见过不少病人吃三天药不见效，就换来换去，病反倒重了。这就跟种地老换种子一样，今儿个种玉米，明儿个种高粱，到后来啥也收不着。治病得认准一个方子，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这个事儿急不得。这就跟我们过去腌咸菜一个道理，时间不够，火候不到，就是不入味。治病养生说到底儿就是个等字，等得起才能好得了。大夫治病跟过日子一样，得研究个实在，药要实在，人要实在，办法也要实在。那些花里胡哨吹得天花乱坠的，听着神乎其神的疗法，您自己要多留个心眼儿。胡家老高讲究的就是个实实在在，该多少天就多少天，该吃多少药就吃多少药。患者都很不容易，我见过最困难的患者，为治病把房子都给卖了，租房子住。有的脑梗患者才40多岁，天天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心里边不得劲儿。所以说，不管这病是不是能治，我们作为大夫得给患者讲得明明白白的，药的机理是什么，怎么治病，什么是本源疗法，对什么病有效。这些问题只要患者问我，我都会不厌其烦地给大家伙讲，就是让大家伙心里踏实下来。最后，您吃不吃胡家老高，这都不重要。我是想让大家伙明明白白治病。您记住一条，所有的病都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谁说他的治疗方法最好，那这个人肯定不是真大夫。但是我从来也没说过他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肯定还有更好的药，这个咱们得承认。但是 话说回来，治病啊，不管什么方法，不管这个药名贵不名贵，对劲儿能把病治好才是硬道理。你看，心梗患者，胸口三天两天疼，闷乎乎的，喘气儿费劲儿，拎点重东西都不敢，走几步就得歇一歇的。还有那些脑血栓病的，脑血栓半拉身子没知觉，口眼歪斜的，您用上药了，用
1: 本源方法
0: 好，用其他的什么好方子也好，把病给解决了，人痛快了，舒服了，能走能跳，最后就是这个目的。您药再好再有名气，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也没用。贵的东西，有名气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这个大家伙要明白。人活着得活得明白，活得通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过去大家伙都认为肺痨治不好，现在说叫肺结核。您看现在有几个人得肺结核要命的？没有。按时吃药很容易就治愈了。破伤风，过去战场上冷兵器打仗，动刀动枪的，感染上破伤风必死无疑。现在你看，发现哪被铁器划破了，打一针，啥事儿也没有了。过去孕妇难产，孕妇和孩子都保不住的，很多。现在难产这个词儿基本上都没有了。现在发现一点问题，马上就剖腹产。过去我们认为有些事儿是解决不了的，到现在都能解决了。什么事儿别着急下定论，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这个事儿目前解决不了，早晚会有方法。您越想啊，心情越忐忑，芝麻大点事儿想成西瓜那么大，压力比山还大。别人随口一说，您这心里就得翻江倒海好几天。其实啊，明天这个事儿可能就解决了。人活着呀，别给自己太多压力，有那么一点压力，咱们做事儿有动力，这是好事儿。如果过油了，压力太大了，那人就爱得病。过去我们家里都有那种老钟表，有一个牌子叫三五牌，上海钟表厂生产的，那是流行货。这个做钟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每15天拧一次阀条，上一次劲儿就行了。上一次劲儿拧5圈就可以，您要是拧过头了，阀条就坏了，这座钟就不能用了。我们人呐，和这座钟是一样的，适当给点劲儿，给点压力，不能压力太大， 您压力大，您就得病。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弦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遇上什么事儿，我们就解决什么事儿。有些事情解决起来不像您想象那么难，就像疾病这个东西，有些时候根本不用吃药，或者不用吃那么多药。我认识一个做生意的老板，生意做得很大，很有名气。他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高血压，好家伙，当时就慌了，北京上海各地医院跑了个遍，国产药进口药买了一堆，结果呢越治越心慌，血压反而更高了，迷糊难受，眼眶都跟着疼。后来他上海有一个医生朋友介绍他找到我，想试试。我没让他吃，送他三句话：少操心，多走路，按时睡，坚持半年，血压就降下来了，人也没事了。现在的人啊，一有病就想着打针吃药动手术，把身子骨当机器修，机器坏了换个零件就行，人哪能这么折腾。我一个患者前些年得了糖尿病，刚开始也是天天盯着血糖值，高一点儿就着急，早上一把药，中午一把药，晚上一把药，还得在肚子上扎一针。找我的时候跟我说：胡老，我胃不舒服。我说你这是胃，不是锅炉，这么吃药能好得了吗？血糖是降下来了，人不行了。后来按我的方法做，该吃吃，该喝喝，就是注意点量，别吃太多，每天溜溜弯，按时按顿。
4: 本源方法，
3: 现在70多了，精气神比同龄人都好。人的命啊，得靠自己养，别一不舒服就往医院跑，开一堆药回来吃。医院是治病的地方，不是保病的地方。我一个邻居有一个小孙子，孙子感冒发烧，小脸烧得红扑扑的，家长着急呀，上医院全检查个遍，一顿都给喂4-5种药。我说您这不是治病，这是天病，孩子发烧了，煮碗姜汤，里面放个葱白，发发汗就好了，动不动就吃药， 身体都吃坏了。所有的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病也是一样，有些病您不用求人，您自己能解决，能不吃药就别吃。但话说回来，有些病您得求人，病已经严重了，冠心病走不了路，疼得要命，那您就得吃药了，您得靠
4: 本源方法
3: 或者其他的方子了。这个您别犟，越不治病越重。想治好病啊，就得找着根儿。人为啥得病啊？人身体内平衡没了，这就和盖房子一样。过去农村建房子，框架全用柱子，有一个柱子立不住，出问题了，整个房子的结构就全出问题了，这房子肯定盖不起来。人也是一样，一个地方出问题，影响的是全身，您得全身调。您看，咱们人身上毛孔多，毛孔管啥呢？排汗、散热。没有毛孔，人得憋死。感冒呢？风寒来了，往我们身体里钻。毛孔发现这个敌人进来了，赶紧关城门，收缩了。这一收缩好是好，但是身体里的水分排不出去了，这都往呼吸道走了，肺这工作量就大了，多余这点水进肺子里就停住不走了，变成痰了，到鼻孔里就成鼻涕了，肺里的痰一多，气就上不来，这肺子就不干了，赶紧都给我出去，就开始咳嗽。这要是岁数大了，肺功能不行了，咳不出去，肺子感染就成肺炎了。您看，年轻人感冒发烧的很少有肺炎的，因为他们肺功能好。这毛孔一关呐，也影响别的地方，皮肤散热功能也不行了，憋着难受，这热就在身体内四处窜，到嗓子里就成咽喉炎了。所以我说，感冒发烧的别总去挂那个点滴，这一打点滴，把五脏六腑的功能就打乱了，以后再得病就一次比一次重了。中医上呢，治病咱们得找根儿，让它汗出去，热也跟着出去，再把肺功能调好了，这病症自然而然就消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啊，都不研究这个了。咱们身体里的病啊，都是和五脏六腑有关联的。别看咱们身体上有症状，您是疼啊、虚呀、没精神头、走不了路的、肢体麻木、睡不着觉啊，都是因为咱们身体里失衡了。怎么办呢？就得找到病根儿， 从根上去治。这病啊，就像过去家家户户乱窜的那些老鼠，您看着满屋子跑，您四处抓，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费了半天劲儿，就能抓住一两只，怎么办？把那个老鼠窝找着，下上老鼠药，几天时间连窝端了。病看上是复杂，其实病根都在五脏六腑上，有些人就把病症当成病根了，糖尿病、心脏病，吃上药，血糖就降下来了，心脏就舒服了，第二天不吃，马上全又找上来了。这和我刚才说的抓耗子有什么区别呀？吃那些药只是把病症解决了，根儿还在那儿呢。想要不得病，治好病，咱们平时就得注意修理咱们的身体里的这些零件，机器时间长了还得上点油呢。五脏六腑都是24小时工作啊，一刻也停不了，那负担得多大呀？您得保养它，把它们都滋养好了，这身体也就没问题了。一天吃点，专门管您的五脏六腑。说百病不犯，那不敢夸下这个海口。世界上没有那种灵丹妙药，有的话大家就不得病了。但是咱们把身体养好，少得病，得了病尽量让它快点好起来。这个我还是有点话语权的。现在的老年病非常多，有的人还没退休呢，这些老年病全出来了，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脑血栓、脑出血、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谁身上都会沾上几样。别着急，也不用害怕，老话说疑心生暗鬼，有时候啊，不是病要人命，是害怕要人命。所有天南海北吃咱们胡家老膏的患者，记住，病来了接着，病走了送走。好，今天说到这里吧。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6: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7: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8: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9: 是我回来了。
10: 老太太，我回来了。
6: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8: 就意味着
9: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8: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8: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
1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知识。
1: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1: 冤枉啊，大人。
4: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5: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6: 按捺不住。
5: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6: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7: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8: Nice。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9: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1: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命啊！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你好，小吉。
4: 你好，斑马。
5: 你好，小申。
6: 你好，欢迎进入汽车的世界。
3: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不再喧嚣。
7: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3: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7: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3: 光荣大咖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8: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山东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克东。你好，老韩。
9: 哎，你好，上官。
8: 嗯，哎，很巧啊，我刚才和老韩聊天，发现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都开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增程或者插混的新车款式。
9: 嗯，
8: 然后呢，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因为我最近因为活动嘛，开了好几款不同的。有纯电的，有增程的，有插混的车。我虽然没有出省啊，在山东省的各个地市来跑来跑去开这个车跑高速，给我的一个感受，因为我们之前啊曾经聊过，插混或者增程相较于这个纯电啊会有一些优势，但是在这段时间这两个月开下来，我反而觉得我的观点有一些改变，我觉得纯电的优势会比较大一些。我不知道老韩你开了这段时间有什么感受呢？
9: 这个增程跟插混这两年说实话开的车很多，而且呢对于主机厂来讲的话，其实呢研发成本，我们只讲研发啊，其实可能在开发上来讲的话要比这个纯电或者纯油我个人认为研发成本要低，因为有些东西都是现成的，我拿来就能用。这个就比如说可能下到几万块钱，十几万上到上百万的车都会用的这个东安动力的 1.5T 的发动机或者 1.5 自吸的发动机啊，把它当成一个增程器来用。
8: 嗯，
9: 然后呢配一个不大不小，甚至说现在据说能配到一个七八十八九十度的一个大电池装到身上。那么据说这台增程或者插混车纯电续航能够做到450公里，啊，之前我们节目里边去聊过这个话题。
8: 450公里就没有必要再增程，
9: 再增程或者插电了嘛？
8: 对，
9: 那个以后的话，我们跟之前跟上官经常会聊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关于固态电池或者半固态电池，
8: 一旦、这个、回头我们可以有一
9: 对，一旦上车之后，这个它的续航突破上千是轻轻松松的事儿。那么一个插混或者一个增程，用一个大电池配一个增程器。再用一个大油箱啊，开个玩笑，那么它也可以做到1000多，或者是将近2000公里的一个续航，那么可能续航里程就会瞬间不是问题。那么就关于这样的文章，包括这样的观点，啊，最近应该是层出不穷，我们看的会比较多。但是真的，让我们自己去买去体验之后，发现。可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8: 有一些问题是大家亲身开过之后才会 去发现的。
9: 嗯，
8: 你比如说这个当你馈电的时候，切换到油箱的时候，切换到用油的时候，会发现至少在我开起来发现这个油的消耗速度是非常快的。我这并不是某一个品牌的问题，其实好几个品牌都是这样的问题。
9: 对啊，这两年啊，就是从2022年、2021年开始，关于理想的，对我对于理想的这个产品可能接触相对会频繁一点，包括其他品牌也会有。但是总体来说，因为你像理想做国内那样做增程，用这种技术路线还是比较早的。你像2018年左右的理想ONE，那是第一批车主，对吧？一直到后面的，像后面的变成了 L7、L8，包括 L9。啊，后面我们接触这种产品越来越多之后，尤其是我接触了越来越多之后，自己开下来之后，在刚才上官讲的馈电之后，比如说发动机增程器强行进来之后，车辆的震动，包括动力的响应，整个驾舱，我指的是成员舱的这种 NVH， 就是静谧性、舒适感，这个平衡已经完全被打破了。我们先不聊能耗，只是说这种自我的感受来讲的话，跟纯电的这种状态确实差的比较大。可能相对来讲的话，可能坐在后排的乘客好像感觉还好，但是作为驾驶员来讲的话，这个差距非常非常大。
8: 其实在于我来说，只是我只是开嘛，我基本上没有坐。对于我来说，这些我倒是有一些心理的这个
9: 预设
8: 了。我知道，这个汽油的发动机介入之后，那肯定它会和纯电它是不一样的感受。明显的，首先明显的音噪会变大很多，
9: 没错
8: 啊。然后你刚才说的各种震动啊等等，这个其实我都能接受。但是你知道我不能接受的是什么？你刚才说这个能源的问题我们先不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首要的问题，因为电没了。
9: 对，
8: 我现在需要的是继续往前开。前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高速上还好，但如果是不是在高速上，或者前面如果我不知道前面什么地方有充电桩的话，那我指望着这箱油我能够跑多长时间。我看到它那个仪表盘上，比如说它显示的我可以再往前开300公里，我想着我300公里怎么说我都能充上电或者是加上油，但问题是我开了，我觉得可能不到100公里，这个油掉的要比它显示的要快得多。
9: 快多，其实这您这个想法就跟很多在像国庆长假，包括那个五一长假，甚至说春节这种往返老家跟工作地的这种的部分增程车或者插混车的用户的心理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明明自己油箱里面有油，只是没有电而已，我一定要去充电。
8: 对，
9: 首先可能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观点，我的驾乘感受可能跟纯电行驶的时候差距很大。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知道这个可能这个自己的续航大体这个它的达成率能有多高，但是到了高速之后，我的这个油能不能支撑我到后面整个路程，而且刚才你指的那个消耗的速度远比它显示的那个要快得多，
8: 多
9: 得多。这个可能跟我的心理预期，包括跟我导航设置的那个最理想的那个工况可能不一样。所以就是有很多的，你像插混包括增程的车主，为什么到了高速碰点充电桩它一定要充，你就可以理解，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了吧？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行为？不是我们可能说确实用电要便宜，不是要占这个便宜，是真的这个续航达成率跟我想象的最理想化的那个显示的那样，它不一样。
8: 回头来想的话，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它所标注的的确是一个理想化的续航里程，但是呢，你比如说我这个雷达它是一直在开着的，
9: 没错
8: 吧？包括我的显示，我是不是还要用一下辅助驾驶？这些都是在耗电的，
9: 没错。
8: 换句话说，它也在耗油，
9: 没错。其实这个我们在今年夏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当时还是 i8， 从北京开到阿那亚，就是秦皇岛，其中前几天可能没有下雨，这个能耗一般控制在13.4、14.5左右，还不错。但是，一旦到了下雨的时候，你的激光雷达，尤其是你开始辅助驾驶，激光雷达频繁的会介入，这种各种各样的高能耗的，像毫米波雷达呀，这种超声波雷达都会，包括摄像头都会进来，那么可能你的电耗瞬间就拉升到20升以上啊，20度电以上，这个可能会影响你的续航，这非常正常。尤其是对于当时的电池并不是特别大的，你像插混跟增程，大家想一想啊，就是在 2023年的时候，增程的插混车那个时候纯电续航能够做到200公里，都是非常非常长的了，大多数都是在100公里上下，100公里冒头。那时候插混跟增程也就是这种水平。现在可能增程或者插混来讲的话，用一块相对大一点的电池啊，轻轻松松做到200多公里。之前我也说了，用个三十多度电、40-50度电啊，做到400-500公里的这个插混跟增程后面也会上啊。这个是不是本末倒置我们先不说，反正就是大家在堆续航、堆大电池、堆大油箱的这种路上，现在目前看应该是越走越远。然后大家绝口不提的是啥，就是我的能耗。这相当于就是纯燃油车，我不提我的平均油耗嘛，对吧？
8: 对，
9: 你说我的油箱有100升，啊，可以支撑我跑多远多远。但是你的百公里油耗呢？如果是能做到17-18升，将近20升，你可能你的续航里程，你的可用的范围也就这么大。所以大家只能不能光听声听音儿，对吧？我们只看到它好的地方。这个实际上这个能耗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只是看到了它的续航啊，并没有看到我的百公里能耗能够做到多少度电。在一个相对理想的情况下啊，我的能耗是很好，但是真正自己用起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8: 当然呢，我们并不是完全的说这个纯电就一定是要比增程或者插混啊有这个非常大的优势了。为什么我们在去年前年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判断说增程或插混它相较纯电有一定优势？因为真的是技术在不断的进步，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包括今年、去年开始，这个电池这个容量是在不断的往上涨的，
9: 没错。
8: 包括这个续航的里程，包括纯电，现在很多都已经达到了400-500公里，所以说最开始是为了解决续航焦虑来。

0: 我的纯电续航插混或者增程能用200公里或者300公里，你一星期可能就充一回电、嗯、啊，我充一回电能用将近一星期，我就上下班代步怎么样。但是实际发现
1: 不太可能，
0: 我们想
1: 先去充一次
0: 太理想化了。
1: 嗯，
0: 根据你像咱们国内地大物博，就拿我们山东来说，这个上下班包括早晚，甚至说就是夏天跟冬天这个温差的变化，温度的变化都会影响这车的一个能耗。
1: 嗯
0: 啊，夏天的话我会开空调，冬天的话我会开暖风，而在堵车的时候，在跑环路的时候可能都不一样，空载跟满载也不一样。所以说大家只看到了比较理想化的那个层面啊，我的纯电能跑200多公里，这样一天如果我上下班只用50公里的话，我可能就是4-5天都不用充电，那么充一回电我将近一星期，我就放在家里慢慢充就可以了嘛。结果发现自己用起来的时候，一是能耗，二是呢我需要频繁的充电，如果我需要充电的时候还不一定能够及时的找到充电的这种条件，这种充电桩，对吧？
1: 对，
0: 这个可能就是相对来讲的话，自己用车之后才能够发现它的一些好与不好的地方。
1: 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纯电，或者是其实哪怕是不是纯电，增程或者是插混的话，也是想要频繁的充电。所以说如果在这里啊，我们插一句话，给想用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们一个忠告，如果是你想用新能源汽车的话，一个前提条件，最好自己有安装家用充电桩的地方。
0: 对，家充。
1: 哎，有家用充电桩就会解决你很大一部分焦虑啊，因为我这个前一段时间开的新能源汽车是这个赞助商试驾的嘛，啊，所以说我们家里还没有充电桩，我算着我大概2到3天就要去充一会儿电，但是跑的不是很频繁的情况下，
0: 这还是不是很频繁的事。
1: 对，我要跑高速的话，在高速中间肯定是要充一次电，
0: 要不能的啊。
1: 所以说这个充电其实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啊，这个我充电价格会便宜一些啊，成本要低一些啊，但是这个时间的成本，包括你这个对于心情的焦虑，我经常是上着班，中午吃完饭啊，然后我就要跑去充电，
0: 这个
1: 找充电桩。
0: 这个可能上宽每天的生活这打破了他固有的规律啊，
1: 对，
0: 每天心里非要惦记一件事儿，就是我什么时候去充电？
1: 对，有个事我惦记。
0: 然后呢，
1: 可能开不回家。
0: 没错，还会去琢磨啊，那这个时段的是不是能够达到波谷的一个电价？
1: 电费的问题
0: 啊，这个可能会考虑东西会比较多，当然也会增加自己的一个，也算是一个小趣味吧啊。当然说可能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丰富，但是你一旦形成了这种固化之后，啊，可能还好。我觉得就是每天可能生活中就多了一份可以期待的事儿。然后
1: 就是成本的问题，你刚才说的
0: 波谷的电价
1: 的问题，还有就是你在高速上不同的这个充电桩其实价钱也不一样，我用的最贵的1.9元一度
0: 啊。对，其实你在高速上你没有机会去考虑是不是波谷，它是不是快充还是慢充，你能充上
1: 就不错
0: 对吧？这只是一个方面。其实这就是为啥就是很多的插电混包括增程的车主，他不是不想拥有，是他已经习惯了我用电带来的好处跟那种好的场景，你让他一下切回到油那个状态，他可能短时间真的接受不了，他就是不想用油，所以他一直在补能充电。我相信就是大家用过一段时间之后，都有和这样或多或少的这样的一些肌肉记忆跟这样的用车习惯，我觉得这也比较正常。所以说大家想买增程或者插混的时候，这个心理预设我建议大家提前做好。
1: 很多人会说新能源车的成本用起来会低一些，但是当你用到增程或插混的时候，要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维护啊，它是两套系统。
0: 哎，这个节目里边咱经常说啊，
1: 对，
0: 这个纯电可能还好啊，就是我都是一套电机，可能我每次去保养维护的时候，无非就是检查什么呀，一是油液，二是刹车盘刹车片，包括轮胎的磨损，可能相对来讲的话会比较那个集中一点。但是插混包括增程，上官讲了，之前我们节目反复强调过，你是两套动力系统，那么我们在维护跟保养跟检查的时候，你是两套系统同时在工作，同时在检查，同时在维护，也就意味着我出问题的几率是比燃油的车型是要，包括纯电的车型是要高一倍的。
1: 对，
0: 因为你是两套系统。刚才节目中我之前也说过，增程跟插混发动机面临的一些问题，或者出现的一些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插混跟增程的这个增程器跟发动机它一样也会出现，比如说积碳，对吧？比如说 气门室缸盖的这种的，你比如说开合角度会变大啊，漏油渗油跑冒滴漏，它也会面临到了一定公里数跟电线，它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维护跟保养前期目前看好像是因为发动机介入包括增程器介入的时间没有那么多啊，好像是它看起来应该 OK， 但是真的到了里程之后，到了年限之后，该出问题，这样的问题它一样会出。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一期的节目的一个前提啊，是你没有一个长途的出行需求啊，你只是说做一个短途，哪怕我觉得其实省内的高速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也算是一个不是很长的一个距离了，
0: 目前、
1: 几百公里而已，
0: 就二三百、三四百，其实能横跨几个城市吧。
1: 对，假如你要是比如说在新疆那样的地方，那肯定不行啊，是吧？那个地方太大了啊，所以说我们的前提是，你不需要特别长的一个长途出行的时候，纯电现在。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的节目一直是与时俱进的，一定要跟着技术的发展往前走。那么到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在这样的一个距离的，在这样一个驾驶距离的前提下，纯电它的优势开始渐渐的要比增程和插混要高了。
0: 所以说其实当时就说过，如果大家去买增程或者插混的时候，我们图的是它纯电的那部分状态的优势。隔音好，安静平顺，动力响应快，而且呢能给你搭载很多的辅助驾驶的智能座舱的很多东西，包括辅助驾驶的各种功能。那我们为什么不去直接买一个纯电？对不对？而且那个这个现在相对来讲补能的条件啊，2C 啊 3C 各种超充这种条件也都上车了，而且呢充电桩包括很多品牌都有自建桩，那么相对来讲充电的条件，如果你的使用场景就限定在城区或者是郊区这个场景的话，我觉得纯电其实要比增程跟插混相对更合适。
1: 借用我看到的一位汽车博主的一个说法，我觉得说得很好，愿意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说是家庭用车就是三个字儿，一个是稳，一个省，一个是简。稳呢肯定是稳定性，你不能三天两头的修车。
0: 对，
1: 那我们刚才说过了，你两套系统出问题的几率可能要比一套系统要高，
0: 是吧？明显是这样
1: 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省，你如果有自己的充电桩的话，那肯定这个费用要更低一些，是吧？啊，还有一个我觉得简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它其实简单好用啊，不要再为这个充电啊、续航啊、模式切换呀、这样的事情，就像我这个有时候会有焦虑的问题。你仅仅是上下班或者短途开车的话，其实一个大容量的电池的纯电汽车，我觉得是更加省心的事情。
0: 那么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位汽车博主的这个观点拿到台面上去讲的话，其实就可以间接说明跟论证为什么特斯拉的车型能够卖得这么好。相对功能比较简化，
1: 对
0: 对吧？三电的系统比较稳定，整车制造又相对比较简洁，能耗我的续航可能不是最优秀的那一个，但是都是在大家可接受范围之内，可能四五百公里、五六百公里，最长的那个700来公里，但是大多数那个高续航那个、长续航那个卖的相对比较少，大多数大家买的都是五六百公里的那个版本，那最早的是400来公里，但是呢，目前它的口碑，包括从二手车的保值率，都能够间接地反映出特斯拉这个车这个产品的稳定性跟可靠性。而且呢大家对它的这个口碑，包括相传，包括从看销量，每年纯电的单一车型都是卖得最好的，这个就不用说什么了啊。其实在很多的城市，在国内大多数的省份，包括在山东都卖得还不错。
1: 在这里呢跟大家推荐，如果你现在在焦虑于我买什么车，你这个是纯电车呢还是插混增程呢，看一看自己的出行的一个条件。我们现在的限定条件，第一，你自己家里可以装充电桩，第二，你每天的日常的通行的路程不超过100公里，你周末呢可能要出去玩，那也不超过300公里，那这样的话，很简单，你就是买纯电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啊，这个插混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它的优势就不如纯电。好的，今天呢，我们关于插混增程和纯电的一个比较啊，就说到这里，希望能够给听众朋友们买车带来一定的帮助。那么，感谢老韩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分析。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2: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3: Nice。
2: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4: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2: 他还是一名球迷，
4: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2: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4: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2: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4: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2: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4: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2: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5: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呀，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您看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河流，江河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击，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最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走，才能避开障碍，最后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 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做大夫这个行业，我这些年接触的患者可以用火车拉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楚能有多少了，反正每天一睁眼睛就看病，看完病就得是晚上了，每天如此，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太多了。有的患者心态就非常不好，着急上火，病没咋样，人这块心态就崩溃了。这样的患者即使是用了胡家老膏，好的也慢。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心态它直接影响这个病的走向，这是何苦的呢？多花钱不说，还得多遭那半年罪。人这一生啊，就像一条大河，你一直在渡你自己。小的时候在河边玩，父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得往河中间走了，越走这溜越急，危险就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努力去读书，多用用脑，把这危险化解掉。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站到河中间了，水流太急了，想回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得去面对它，还得和它抗争。病轻的一点的，发烧感冒的，折腾那么几天就好了，但是遇上大病，那就是后半生的事情了。上半生争命，后半生惜命，真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伙都想多活那么几年，这情有可原。但是病这个东西来了，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啊？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

0: 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儿，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吧，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比别人看上去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
4: 本源方法，
3: 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我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回家坚持捶背，什么时间地点自己随意，双手握拳捶打自己的腰背，方法肯定是很好。但是这个患者3个月后和我说效果不行，还要吃
4: 本源方法。
3: 我一问，他是隔三差五去做，想起来就做，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这哪能行啊？我还是没让他
4: 本源方法，
3: 就让他坚持。后来过了4个月左右，这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好了。有一位哲人呐，说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就是说这世界上啊，能登得上金字塔的就2种生物，一种是鹰，一种是蜗牛。鹰不用说了，翅膀一张开，翱翔万里，登上金字塔是一点不费劲儿。蜗牛也能爬上去，为啥？就是2个字，坚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坚持，凡事贵在坚持。治病也是如此啊，您看很多病人，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眼病的等等吧，吃咱们的
4: 本源方法
3: 用了2-3天没有效果，就想着不吃了，换药再去吃。换药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凡事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3天打鱼2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事。

0: 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数都数不清，都看不好。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他们说，我不相信那个大夫。其实作为大夫来讲，我很理解他们，将心比心嘛，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信任，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太乱了。您看病不相信大夫，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过去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扁鹊说过一句话，不信医者不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给治，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用咱们
1: 本源方法，
0: 找别人去用别的方式也好，只要是正规的大夫，国家承认的药品，那咱们就得相信人家。只有相信才有康复的可能，您要是不相信，那康复就无从谈起了。话说回来，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不信任
1: 本源方法。
0: 主要原因还是这百余年来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
1: 本源方法
0: 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
1: 本源方法
0: 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例都在那儿摆着呢，事实就在那儿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些年只要
1: 本源方法
0: 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
1: 本源方法
0: 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
1: 本源方法
0: 咱们用的这五味药，这个传承上百年的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彻底给它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传承到现在还能原汁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儿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

0: 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能传下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您听说过新发明的中成药，哪一个能超越他们吗？
1: 本源方法
0: 为啥效果好？其实就是靠这个传承。那他早就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您说对不？传承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明摆着的事儿，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
1: 本源方法，
0: 就踏踏实实的，有点韧劲儿，早晚能给您个交代。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之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们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人只要活着，每天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尤其是得了病的人。您看一个人啊，平时没事看上去什么都懂，轮到自己身上，自己得病了，认知就乱了，眉毛胡子一把抓，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前几天有位病人找我，说他有冠心病，心口疼，啥也干不了，累一点儿，心脏就突突跳，难受的要命，想吃
3: 本源方法，
2: 问我一天吃一瓶儿，能不能好的快点儿。像他这个样子的患者其实不少，都想着每天多吃点
3: 本源方法，
2: 病也能好得快一点。我和这位患者讲，您家种过地没有啊？他愣了一下，说种过。我又问，那您见过谁家玉米今天下种，明天就催着要收成的？他这才明白过来了，庄稼要长，病要去，都得给够时间。您想让玉米快点长，您就按部就班，该干啥就去干啥，该上肥上肥，该浇水浇水，其余的不要您管，庄稼自然就长得快。若是您想让它长得更快，一个劲儿浇水，那庄稼用不了这么多的水啊，全浪费了不说，根儿还容易被水泡烂，前功尽弃了。
3: 本源方法
2: 是让您的身体慢慢恢复，急不得，您每天按时按量吃就行了。这都是我们家里几代人总结出来的最科学的方法，该吃多少就吃多少，该吃多长时间就吃多长时间。您想一天
3: 本源方法，
2: 多余的您也吸收不了，白花这钱。当初我老父亲在老药铺出诊的时候，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这些老年病该吃多少
3: 本源方法，
2: 我老父亲心里都有数。患者来看病，最多让患者来药铺两回，第一回呢，看看患者什么病，病情轻重，给出一个时间来，患者吃完再过来。第二次，患者再来的时候，看看患者恢复到什么程度，基本就能断定，再吃多长时间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药该停就停，不用吃了。我老父亲当时和我说，做不到这一点就不配当一个大夫，吃胡家老糕得让患者看着效果，看着量儿。 还要考虑患者的经济能力，不能乱开药。患者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生活已经不容易了，这样咱们做大夫的也心安。但是有的患者必须吃的时间长一点，我老父亲也一点不含糊，事先和患者说清楚，这个病需要吃多长时间，吃不到时间，那就不能给您开药，半途而废，不如不吃。我老父亲对我影响很大，我也一直是这个原则。患者来去自由，但是我得提前和大家伙说明白，不切实际。但是您吃一个月、两个月，慢慢会有一些变化，您自己能品出来，您吃到日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现在的人啊，都活得太着急了，吃饭要快餐，出门要快车，连治病都想着一两天就能好。我见过不少病人吃三天药不见效，就换来换去，病反倒重了。这就跟种地老换种子一样，今儿个种玉米，明儿个种高粱，到后来啥也收不着。治病得认准一个方子，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这个事儿急不得。这就跟我们过去腌咸菜一个道理，时间不够，火候不到，就是不入味。治病养生说到底儿就是个等字，等得起才能好得了。大夫治病跟过日子一样，得研究个实在，药要实在，人要实在，办法也要实在。那些花里胡哨吹得天花乱坠的，听着神乎其神的疗法，您自己要多留个心眼儿。胡家老高讲究的就是个实实在在，该多少天就多少天，该吃多少药就吃多少药。患者都很不容易，我见过最困难的患者为治病把房子都给卖了，租房子住。有的脑梗患者才40多岁，天天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心里边不得劲儿。所以说，不管这病是不是能治，我们作为大夫得给患者讲得明明白白的，药的机理是什么，怎么治病，什么是本源疗法，对什么病有效，这些问题只要患者问我，我都会不厌其烦地给大家伙讲，就是让大家伙心里踏实下来。最后，您吃不吃胡家老高，这都不重要。我是想让大家伙明明白白治病。您记住一条，所有的病 都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谁说他的治疗方法最好，那这个人肯定不是真大夫。但是我从来也没说过他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肯定还有更好的药，这个咱们得承认。但是话说回来，治病啊，不管什么方法，不管这个药名贵不名贵，对劲儿，能把病治好才是硬道理。你看心梗患者，胸口三天两天疼，闷乎乎的，喘气儿费劲儿，拎点重东西都不敢，走几步就得歇一歇的。还有那些脑血栓病的，脑血栓半拉身子没知觉，口眼歪斜的，您用上药了，用
3: 本源方法
2: 好，用其他的什么好方子也好，把病给解决了，人痛快了，舒服了，能走能跳，最后就是这个目的。您药再好再有名气，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也没用。贵的东西，有名气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这个大家伙要明白。人活着得活得明白，活得通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过去大家伙都认为肺痨治不好，现在说叫肺结核。您看现在有几个人得肺结核要命的？没有，按时吃药很容易就治愈了。破伤风，过去战场上冷兵器打仗，动刀动枪的，感染上破伤风必死无疑。现在你看，发现哪被铁器划破了，打一针，啥事儿也没有了。过去孕妇难产，孕妇和孩子都保不住的，很多现在难产这个词儿基本上都没有了。现在发现一点问题马上就剖腹产。过去我们认为有些事儿是解决不了的，到现在都能解决了。什么事儿别着急下定论，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这个事儿目前解决不了，早晚会有方法。您越想啊，心情越忐忑，芝麻大点事儿想成西瓜那么大，压力比山还大。别人随口一说，您这心里就得翻江倒海好几天。其实啊，明天这个事儿可能就解决了。人活着呀，别给自己太多压力，有那么一点压力，咱们做事儿有动力，这是好事儿。如果过油了，压力太大了，那人就爱得病。过去我们家里都有那种老钟表，有一个牌子叫三五牌，上海钟表厂生产的，那是流行货。这个做钟啊，有一个特点 就是每15天拧一次阀条，上一次劲儿就行了。上一次劲儿拧5圈就可以。您要是拧过头了，阀条就坏了，这座钟就不能用了。我们人呐，和这座钟是一样的，适当给点劲儿，给点压力，不能压力太大。您压力大，您就得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遇上什么事儿，我们就解决什么事儿。有些事情解决起来不像您想象那么难。就像疾病这个东西，有些时候根本不用吃药，或者不用吃那么多药。我认识一个做生意的老板，生意做得很大，很有名气。他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高血压，好家伙，当时就慌了，北京上海各地医院跑了个遍，国产药进口药买了一堆，结果呢越治越心慌，血压反而更高了，迷糊难受，眼眶都跟着疼。后来他上海有一个医生朋友介绍他找到我，想试试。我没让他吃，送他三句话：少操心，多走路，按时睡，坚持半年，血压就降下来了，人也没事了。现在的人啊，一有病就想着打针吃药动手术，把身子骨当机器修，机器坏了换个零件就行，人咋能这么折腾？我一个患者前些年得了糖尿病，刚开始也是天天盯着血糖值，高一点儿就着急，早上一把药，中午一把药，晚上一把药，还得在肚子上扎一针。找我的时候跟我说：“胡老，我胃不舒服。”我说：“你这是胃，不是锅炉，这么吃药能好得了吗？血糖是降下来了，人不行了。”后来按我的方法做，该吃吃，该喝喝，就是注意点量，别吃太多，每天溜溜弯，按时按顿。
2: 本源方法
1: 现在70多了，精气神比同龄人都好。人的命啊，得靠自己养，别一不舒服就往医院跑，开一堆药回来吃。医院是治病的地方，不是保命的地方。我一个邻居有一个小孙子，孙子感冒发烧，小脸烧的红扑扑的，家长着急呀，上医院全检查个遍，一顿都给喂4-5种药。我说：“您这不是治病，这是天病。孩子发烧了，煮碗姜汤，里面放个葱白，发发汗就好了。动不动就吃药，身体都吃坏了。所有的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病也是一样。有些病您不用求人，您自己能解决，能不吃药就别吃。但话说回来，有些病您得求人，病已经严重了，冠心病走不了路，疼得要命，那您就得吃药了，您得靠
2: 本源方法
1: 或者其他的方子了。 这个您别犟，越不治病越重。想治好病啊，就得找着根儿。人为啥得病啊？人身体内平衡没了，这就和盖房子一样。过去农村建房子，框架全用柱子，有一个柱子立不住，出问题了，整个房子的结构就全出问题了，这房子肯定盖不起来。人也是一样，一个地方出问题，影响的是全身，您得全身调。您看，咱们人身上毛孔多，毛孔管啥的？排汗、散热。没有毛孔，人得憋死。感冒呢？风寒来了，往我们身体里钻。毛孔发现这个敌人进来了，赶紧关城门，收缩了。这一收缩好是好，但是身体里的水分排不出去了，这都往呼吸道走了，肺这工作量就大了，多余这点水进肺子里就停住不走了，变成痰了，到鼻孔里就成鼻涕了，肺里的痰一多，气就上不来，这肺子就不干了，赶紧都给我出去，就开始咳嗽。这要是岁数大了，肺功能不行了，咳不出去，肺子感染就成肺炎了。您看，年轻人感冒发烧的很少有肺炎的，因为他们肺功能好。这毛孔一关呐，也影响别的地方，皮肤散热功能也不行了，憋着难受，这热就在身体内四处窜，到嗓子里就成咽喉炎了。所以我说，感冒发烧的别总去挂那个点滴，这一打点滴，把五脏六腑的功能就打乱了，以后再得病就一次比一次重了。中医上呢，治病咱们得找根儿，让它汗出去，热也跟着出去，再把肺功能调好了，这病症自然而然就消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啊，都不研究这个了。咱们身体里的病啊，都是和五脏六腑有关联的。别看咱们身体上有症状，您是疼啊、虚呀、没精神头、走不了路了、肢体麻木、睡不着觉啊，都是因为咱们身体里失衡了。怎么办呢？就得找到病根儿，从根儿上去治。这病啊，就像过去家家户户乱窜的那些老鼠，您看它满屋子跑，您四处抓，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费了半天劲儿，就能抓住一两只。怎么办？把那个老鼠窝找着，下上老鼠药，几天时间连窝端了。病看上是复杂，其实病根儿 都在五脏六腑上，有些人就把病症当成病根了，糖尿病、心脏病，吃上药，血糖就降下来了，心脏就舒服了，第二天不吃，马上全又找上来了。这和我刚才说的抓耗子有什么区别啊？吃那些药只是把病症解决了，根儿还在那儿呢。想要不得病，治好病，咱们平时就得注意修理咱们的身体里的这些零件，机器时间长了还得上点油呢。五脏六腑都是24小时工作啊，一刻也停不了，那负担得多大呀？您得保养它，把它们都滋养好了，这身体也就没问题了。一天吃点儿，专门管您的五脏六腑，说百病不犯，那不敢夸下这个海口。世界上没有那种灵丹妙药，有的话大家就不得病了。但是咱们把身体养好，少得病，得了病尽量让它快点好起来。这个我还是有点话语权的。现在的老年病非常多，有的人还没退休的，这些老年病全出来了，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脑血栓、脑出血、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谁身上都会沾上几样。别着急，也不用害怕，老话说疑心生暗鬼，有时候啊，不是病要人命，是害怕要人命。所有天南海北吃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记住，病来了接着，病走了送走。好，今天说到这里吧。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6: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7: 夜话
1: 也疯狂，
7: 也疯狂。
1: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8: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1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9月12号星期六。对于中国足球而言啊，今年的上半年称得上是惊喜不断。U23、U17男足国家队双双杀入亚洲杯的决赛，并且摘得了亚军。成年女足 U20 和 U17 女足国家队则全部拿到了世界杯的入场券。那么带着这份底气，中国足球即将迎来新的考验。那么已经进入下半年了，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成为中国足球面临的首个大赛任务。那么中国男足亚运队和中国女足国家队能否延续良好的势头，带来新突破，也是值得关注啊。昨天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中国2009年龄段 U17 国少队的集训名单。那么这次名单当中包括在海外效力的万象队长李君鹏、中锋张伯林等缺席了上个月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多名球员重新归队。另外呢，还有一对在韩国效力的双胞胎兄弟首次跳级入选。常言道啊，别输在不会表达上。金球奖的提名名单出炉，各候选人进入拉票阶段。年少成名效力豪门的姆巴佩自然是深谙舆论的力量，作为今年评选热门之一，手拿西甲金靴、欧冠金靴和世界杯金靴的姆总最近接受了法国足球的独家专访。而在专访中他也自信地表示，上赛季没有人比我更配拿金球奖。今天下午名古屋亚运会的篮球小组赛继续进行。那么在 C 组的比赛中，中国男篮是105-59战胜了巴黎男篮，取得了 两连胜。中国女篮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啊，不敌法国队结束了征程，但是五战跻身八强，完成了保八争四的目标，并且成为亚洲战绩最佳的球队。而接下来中国女篮将会转战名古亚运会，球队的目标就是卫冕，但是老对手韩国等球队吧，依然是不容小觑啊。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 一零二一 ，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953103102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8: 对于中国足球而言，2026年的上半年称得上是惊喜不断。U23、U17男足国家队双双杀入亚洲杯的决赛，并且摘得了亚军。成年女足 U20 和 U17 女足国家队则全部拿到了世界杯的入场券。那么带着这份底气啊，中国足球也即将迎来新的考验。那么进入到下半年，爱知名古亚运会成为了中国足球面临的首个大赛任务。中国男足亚运队和中国女足国家队能否延续良好的势头，带来新突破，值得关注。本届亚运会啊，中国男足亚运队以王玉栋、徐斌、李浩领衔的 U23 国足为主要班底。年初的 U23 亚洲杯的亚军，足以说明这支球队在亚洲范围内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呢，主教练安东尼奥还征召了吴曦、张玉宁和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进一步补强了球队在中轴线关键位置上的短板。可以说这支球队在整体实力和自信心上都相比于三年前的国足亚运队有了明显的提升。2023年在杭州，国足亚运队止步四分之一决赛，如今全新一代的国足亚运队已经具备了更进一步乃至争取奖牌的潜力，但是想要实现这个目标注定不会轻松。U23 亚洲杯上，作为第四档球队的中国队更多的是以挑战者的姿态去力拼对手，如今来到亚运会已经成为种子球队的中国队自然会引起对手的重视，也会遭遇更具针对性的研究，所以说他们面临的压力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本次亚运会男足项目一共是有15支球队参赛，分为了四个小组，那么 ABC 组每组是4支球队， D 组呢是3支球队，每个小组的前两名晋级八强，中国队与伊朗队、阿联酋队和朝鲜队一同分入了死亡之组的 B 组。伊朗队呢历来是亚洲的顶级强队，年初 U23 亚洲杯未能小组出线之后，球队更换了主教练，并且征召了上个赛季伊朗联赛最佳射手侯赛因扎德以超龄球员的身份入队，再加上队内数名核心球员已经跟随成年国家队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所以这支伊朗队的技战术打法和整体实力相比于亚洲杯都有了不小的变化。阿联酋队在年初的 U23 亚洲杯打进了八强，这次亚运会不仅征召了三名超龄球员，还引入了在法国、土耳其等国效力的四名规划球员，阵容厚度不容忽视啊。朝鲜队则是第四档整体实力最强的球队之一，今年3月的热身赛中 U23 国足与朝鲜队1-1战平，虽然中国队当时并没有进前主力，但是这场比赛也足见朝鲜队的实力。另外呢，由于 B 组的小组第二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 A 组的第一，而东道主日本队有极大的概率能够以 A 组的头名出现，中国队想要在淘汰赛走得更远，在1998年亚运会之后首次能够再次进入到四强当中，就需要 尽可能的争取以小组头名的身份出线。总体来看，国足亚运队所在的小组堪称本届亚运会男足竞争最激烈的一组，三场比赛场场都是硬仗。以这支球队目前的整体实力和自信心，从小组突围希望不小，再次向决赛发起冲击也并非奢望。但是呢，对手个个都不好对付，稍有不慎小组出局同样也不算意外。亚运会挑战艰巨，从技战术安排到临场的发挥，都是在考验中国队的教练组和球员。那么与男足深陷死亡之组不同，中国女足的晋级形势相对明朗。本届亚运会的女足比赛是有12支球队参赛，分成了三个小组，每组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进入到八强当中。与男足不同，女足的比赛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各支球队都是以成年国家队身份出战。中国队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队同组。中国女足在小组中的整体实力明显占优，较为轻松的小组赛的赛程也为球队提供了轮换阵容、储备体能和磨合战术的良好机会，有助于球队以更加的状态迎接淘汰赛。可以预见，在晋级四强之前，中国队大概率不会遇到太大的阻碍。当然，真正的硬仗将会从半决赛打起，朝鲜、日本和韩国队是中国队的主要竞争对手。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半决赛是输给了日本队，最终获得了铜牌。今年上半年的女足亚洲杯，中国队再次止步了半决赛。那本次的亚运会，中国队基本保留了亚洲杯的主力阵容，王霜、张琳艳、吴海燕等球员悉数在列，队中的老将经历过多次世界级大赛的洗礼，能力和经验都经得起考验。中国女足的主教练米利西奇在门将位置进行了较大调整，三名参加亚洲杯的门将陈晨、朱玉、彭诗梦全部无缘亚运会，潘红艳、肖梓潼、朱梦迪入选了大名单。这个大胆的变化对年轻门将的稳定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年轻门将能否顶住淘汰赛的压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女足究竟能够走多远。尽管阵容有所调整，米利西奇对球队的信心并没有动摇。他表示，中国女足在名古屋亚运会上必须为金牌而战，我们有信心，尤其是如果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亚洲我们不惧怕任何的对手。那么14号，中国女足就将迎来小组赛的首场比赛，16号，中国男足亚运队也将登场亮相。从上半年的惊喜到下半年的考验，中国足球又将站上新的起点，前路不会平坦，但是唯有放手一搏啊，才有机会在名古屋走得更远。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前的倒数第二期集训，目标呢就是赴海外拉练，与欧美强队进行热身，希望球员能够了解适应欧美强队比赛的对抗节奏。所以从备战计划来看，这一期的集训相比而言是比较重要的。尽管在八月与上海进行的明日之星冠军杯当中，U17国少队曾经与多支欧洲球队交锋，但毕竟对手全部都是俱乐部球队，而并不是同龄的国字号队伍，所以啊还是有所不同。更何况按照欧洲足坛的习惯，进入九月之后，欧洲2009年1月1号或以后出生的球员基本上都升格为 U18 球队，只有九月一号或者以后的出生的球员也依然还跟随 U17 队伍参赛。也就是说，从平均年龄上来说，八月来华参赛的几支欧洲俱乐部的队伍平均年龄要比中国国少队小了不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少队这次前往英国拉练也就相对更为重要。毕竟只有在这次欧洲之行期间，中国国少队才会真正的与欧美同龄队伍进行对抗，于是这次欧洲拉练的重要性也就凸显了出来。由于在这次国际足联指定的国际比赛窗口期结束之后，队员们呢还需要回到各自的俱乐部球队，随队参加国内的中青赛等各项国内与地方性的赛事，所以国少队将会在11月初才能再次重新集合，并且一直展开备战到卡塔尔世少赛展开之前。期间国少队已经无法再抽时间展开集中，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英国拉练就更为重要了。也正因此啊，国少队上下这次对英国执行比较重视，相应的在人员方面也就把可以征调的未来世少赛上可以使用的球员全部都召集入队。所以在五月拿到世少赛入场券之后，这期集训的人员相对算是最为齐整的一次。这次国少队前往英国拉练的26个人基本是按照参加11月 U17 世界杯的26个名额而展开的。虽然参加集训的26人并不是最终参加世少赛的26人，但可以理解为大多数球员基本可以锁定最终的一个参赛席位。由于赵松元近期表现不错而跳级上调到了邵佳一的国家队，成为炙手可热的焦点人物，所以国少队并没有要求他归队随队西征。毕竟国少队前往英国也是参加热身赛，国家队在重庆也同样是参加热身赛性质的国际 A 级赛。但是呢，成年队完全不同于少年队，赵松元经历过国家队的比赛之后重新再回到国少队，肯定将会有助于他自身的发展。所以啊，赵松元将缺席这次 U17 国少队的西征，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赵松元此番在国家队的4场热身赛中将会有机会登场，不管是主力还是替补，而且只要一登场，必将创造中国足球的历史，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或是中国足球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首秀国脚。回到国少队本身，虽然赵松元上调了国足，但肯定不会影响国少队自身的技战术安排，因为除了赵松元之外，八月明日之星冠军杯期间首次入选的金冠城同样也是一名高中锋，而且身高达到了1米9，并且在比赛中表现不错。另外一方面，张伯林先前因为伤病原因缺席了明日之星赛，如今伤愈归队，恰好可以趁赵松元不在队的时候加强与金冠城之间的配合。而且张伯林相比而言呢，在战术中支点作用更为明显。先前 U17 亚洲杯期间，张伯林与赵松元同时出场时，赵松元更多的是在张伯林身后游弋，如今让金冠城扮演这样的角色可以更好的进行尝试。在塞尔维亚效力的万象先前因为非国际比赛窗口期，所以连续缺席了7月的银川四国赛以及明日之星赛，这次国少队前往英国拉练，而且安排在国际窗口期内，所以万象可以重新归队参加队伍的磨合。至于像李均鹏、
王鹤棣、顾博宇、袁博涵等参加了七月

银川四国赛，但因为各种原因而缺席了上海明日之星赛事的几名球员，这次呢也是都重新归队。像李君鹏是因为需要代表山东泰山 B 队参加中乙联赛，王鹤毅则是因为需要完成代表广州队参加省运会的任务，而袁博涵在跳级参加了银川四国赛，表现并不像在10年龄段的队伍中那么突出。随着在中甲联赛中登场，教练组将其重新召入队内，也是想再观察一下他近期的状态。顾博宇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次召集的球员可以说是最近三期集训中人员相对最为齐整的一次。当更多的人将眼光放在欧洲，呼吁将目前在欧洲混迹于三四级别甚至更低级别的小孩子召入各级国字号队伍的时候，中国2009年龄段 U17 国少队则是更多的将眼光转向了近邻韩日。在明日之星冠军杯期间，效力于韩国 HD 现代 U18 梯队的金冠成首次入选，而且在比赛中让人有些眼睛一亮的感觉。这次金冠成得以继续入选，而且甚至有可能会赶上今年的 U17 世界杯。顺着金冠成，国少队继续在韩国进行深挖，此番将在韩国水源三星 U18 梯队中的金俊虎、金志虎这对双胞胎兄弟召入队内进行考察。这两位啊都是朝鲜族的球员，出生于青岛，并很早前往了韩国发展。其中哥哥金俊虎司职防守型的中场，弟弟金志虎则是司职攻击型的中场。这两个位置恰好是目前 U17 国少队需要进一步补强的位置。因此虽然是10年龄段的球员，但是都获得了征召。两个人将在苏州期间接受教练组的现场考察，并将随队西征。但凡能够有不错的表现，就有机会赶上今年的 U17 世界杯。而这对接下来的10年龄段 U16 国少队而言，显然也是大有裨益。这也是继1997年龄段的崔琦、崔林入选国青集训队之后，国字号青少年队伍中再一次出现双胞胎兄弟。而在这之前，1983年龄段汪强和汪刚双胞胎兄弟，1981年龄段的孙吉和孙翔兄弟也曾经同时入选过。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像当初以爆发力强、边路突破出色而著称的谢晋，因为前往西班牙之后一直踢不上正式的比赛，状态迟迟没有能够恢复到最佳。如今回国之后呢，也还没有找到下家完成注册，如今也是打不上比赛。因此继银川四国赛与明日之星冠军杯之后再次落选集训队。这些特点相对比较明显的球员因为打不上比赛而影响状态，从而落选国少队，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所以接下来就只能看谢晋如何尽快能够重新打上比赛。按计划 U17 国少队将会在9月16号先在苏州集中，然后进行一周左右的时间的集训，之后呢，球队将从上海出发到英国伦敦参加一项四国赛。到目前为止，英国方面还没有宣布这项赛事的具体赛程与计划，而且也没有公布具体的参赛队。不过据了解，英格兰队本身并不参加这项赛事，因为英格兰队并没有拿到今年 U17 世少赛的参赛资格，而且这个年龄段的很多队员都已经升入英格兰 U18 的队伍中，并在同一时间前往瑞士参加一项由欧足联主办的八国赛，其中韩国 U17 国少队作为唯一一支亚洲球队将参加这项八国赛。国少队在英国伦敦拉练期间所参加的一项四国赛，据称对手中将包括阿根廷 U17 国少队、墨西哥 U17 国少队等，都是将要参加 U17 世界杯赛的参赛队。这对国少队而言锻炼价值还是很高的。除此之外， U17 国少队还将在伦敦与英超俱乐部的同龄梯队进行热身。至于网络上所盛传的 U17 国少队将在10月下旬前往多哈参加海湾杯 U17 锦标赛，并不是2009年龄段的国少队。国少队在结束英国伦敦的拉练之后将即刻返回国内，并且暂告解散，队伍将会在10月初再度重新集结。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8: 爷爷爷爷，我来了。
9: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8: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0: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常言道啊，别输在不会表达上。金球奖提名名单出炉，各候选人进入到拉票阶段。年少成名效力豪门的姆巴佩自然深谙舆论的力量，作为今年评选热门之一，手拿西甲金靴、欧冠金靴和世界杯金靴的姆总最近接受了评选单位法国足球的独家专访。采访中呢，他自信地表示，上个赛季没有人比我更配拿金球奖。法国足球在官网上公布了一段时长53分钟的视频，姆巴佩坦白分析自己的优势，我感觉我今年能赢。他们说啊，我没拿过任何集体冠军，但这是个人奖项。我从未见过金球奖全票当选，但我有我的理由。我是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想想看，在这项运动最重要的赛事中，27岁的我已经是这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了，而且超越了梅西这样的传奇人物。他补充道，我能理解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思想没有独裁，但如果你分析一下比赛，就会发现去年没有人比我表现得更好，而且有时候投票是投给最佳球队的最佳球员，而不是世界最佳球员。我会投给我自己。我一直认为金球奖应该奖励不同类型的球员，就像梅西和 C 罗那个时代一样，他从来不会颁给普通球员，而是颁给最杰出的球员。我认为我今年的表现与众不同，所以我相信我能赢得这个奖项。被问及是否认为自己能像梅西一样踢到39岁，姆巴佩回答说，如果需要的话，我觉得我能踢到100岁。年龄大了以后，我还能保持同样的水平吗？你必须聪明地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梅西无需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依然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啊，梅西就是梅西。而我认为自己是另一种类型的球员，但他的确是那种与众不同的球员。他和 C 罗这个级别的球员只有他们两个，在此之外就是天壤之别。认为自己不如梅西或者 C 罗没什么问题。尽管姆总强调了自己个人表现出色，但皇马上个赛季四大皆空，他也难逃球迷的嘘声，尤其是他不积极参与防守的态度受到了集中批评。对此姆巴佩回应说，每个更衣室里都有自负的人，即使是那些没有明星球员的球队也一样，人们总是把自负和明星联系在一起。然而我也见过一些球员，没有人找他们要签名或者合照，却有着很强的自我。很多人都有这种心态，不只是球员。至于嘘声，这很正常，很多人都被嘘过。当你加盟皇马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我理解他们。穆里尼奥带着整顿更衣室秩序的任务回到皇马，他是怎样的一个教练呢？他非常聪明，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你能看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对球员来说，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很重要，有了他，我们就拥有了做好事情所需的一切。他告诉我，进球。姆巴佩离开巴黎之后，巴黎两夺欧冠，这被很多人拿来反对，来做反过来做文章啊，认为姆总是问题所在。姆巴佩对此否认，我经常受到批评，但呢，这就是顶尖球员的宿命，前锋总是要承受外界的审视。多年来大家都知道我的能力，所以现在人们关注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我没做什么。足球的精髓在于进球，比对手多进一球是最难也是最有价值的事情。一个能进球的球员永远不会成为球队的负担。他同样很清楚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在防守端我可以为球队做得更多，在进攻端我可以更加高效，因为我擅长创造机会。欧洲没有哪个球员能像我一样创造那么多的机会，我仍然是一名与以往不同的球员。以前我只能算作某一类球员，而现在我拥有了更多技能，我的职业生涯中可以不断进步，因为足球瞬息万变，你必须适应，它不会等人。姆巴佩认为我激励了很多球员，其他球员也激励过我，甚至包括一些认为不如我的球员。我现在最欣赏谁呢？年轻球员里拉明亚马尔，他具备一切潜质。我也喜欢埃斯特旺，他拥有非凡的创造力。居莱尔前途无量，恩德里克很有潜力，他是一名射手。扎伊尔埃米里和杜埃未来必将拥有辉煌的职业生涯。最后他谈到法国队在欧洲杯和世界杯上连续两次被西班牙淘汰出局，这不是失败，只是遗憾。西班牙队更好地掌控了比赛，我们没有自卑情节，只是在比赛开始阶段犯了错误，我们不知道如何调整战术来应对一支喜欢控球的球队。英国媒体《太阳报》披露了恩佐从切尔西转会到曼城的幕后故事。据说啊，恩佐今年夏天非常渴望离开切尔西，甚至提交了两份书面转会的申请，而他与队友的关系也已经无法修复。最终25岁的恩佐如愿以偿，在转会截止日以 1.25亿英镑的身价加盟了曼城。恩佐的转会费与利物浦去年夏天为瑞典前锋伊萨克支付的转会费持平，但是呢，切尔西坚持到最后一刻才出售这位阿根廷的中场球员，以至于没有合适的替代者。而他们最后一次尝试签下摩纳哥的卡马拉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因为摩纳哥方面取消了这笔交易，这让切尔西的高层非常愤怒。恩佐曾经担任切尔西的队长，但他感觉自己与切尔西队友之间已经没有了关系，为了转会到其他俱乐部，他提交了不止一份，而是两份转会申请。他在西伦敦的时光可谓动荡不安，尽管他被拍到唱着种族歧视歌曲攻击法国国家队，俱乐部仍然力挺他。尽管他在上赛季末公开对俱乐部不敬，俱乐部仍然给了他上场时间。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蓝军从他的签约中获益匪浅，他是球队赢得世俱杯的关键球员，也是蓝军新高层最早签下的球员之一。上个赛季恩佐公开批评俱乐部放走马雷斯卡，声称他不理解俱乐部高层为何批准马雷斯卡离队。他当时说，我不明白，有时候作为球员我们无法理解他们是如何以及以何种方式处理事情的。显然这次离队对我们打击很大，尤其是在赛季中期，这样一切都戛然而止，我们有了自己的风格，他给我们下达了命令。尽管就像足球比赛一样，有时命令会带来好的结果，有时则会带来坏的结果，但是在训练和比赛中，他始终保持着非常清晰的自我意识。自从马雷斯卡离开切尔西之后，他和恩佐就一直保持联系，这让俱乐部对他们的副队长在场上和场下都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感到失望。当然并没有规定禁止与前任主教练保持联系， 在成为曼城主帅之后，马雷斯卡将恩佐作为他的首要的引援目标。曼城在夏季转会窗口签下了恩佐、博阿迪和安德森，对中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放走了罗德里，让他转会到了巴塞罗那。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今天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篮比赛继续进行小组赛的较量 ，C 组次轮的争夺，中国男篮经过四节的较量，是以105-59战胜了巴林男篮，喜获两连胜。巴林队小组赛是1胜1负。根据赛程安排，北京时间14号的中午，也就是后天的中午，中国队将会对阵小组的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男篮。四节的具体比分呢是32-11、14-18、25-13和34-17。中国队的廖三宁23分、3个篮板、6次助攻，李月洲18分、3个篮板、3次助攻，庞征林11分、4个篮板、7次助攻，王俊杰11分、4个篮板，胡金秋11分、4个篮板。整场比赛中国队是11人轮换，而且全部得分，一共投进了14记3分。中国女篮已经结束了世界杯的征程，但是5战跻身8强，完成了保八争四的目标，并且成为了亚洲战绩最佳的球队。对新老交替、阵容不整的他们而言，这个成绩值得肯定。韩旭与杨舒瑜崛起为内外核心是最大的收获，与美国、法国等强队的交锋也清晰暴露出了对抗、阅读、防守等差距。来不及休整，中国女篮将会转战名古屋亚运会，球队的目标未免，但是韩国等对手依然不容小觑啊。那么随着淘汰赛不敌法国队，中国女篮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全部征程。5场比赛之后，球队完成了出征前定下的保八争四的目标，成功跻身8强，并且成为本届赛事中亚洲战绩最好的球队。对于处在新老交替期而且阵容不整的中国女篮来说，这样的成绩已经值得肯定。回顾本次世界杯之旅，中国女篮一共进行了5场比赛，其中美国队与法国队堪称本届赛事实力最强的两支队伍，与他们的交锋让中国女篮真切感知到了与世界顶尖水平之间的差距。而在对阵捷克队和波多黎各队的比赛中，尽管过程是一波三折，但球队最终都是在关键时刻咬紧牙关，拼下了宝贵的胜利。这种在焦灼局面中取胜的能力，正是这支年轻队伍成长路上的重要收获。小组赛最后一场面对意大利队，被视作中国队本届赛事表现最好的一场比赛。赛前并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全队打得极为果断，最终将意大利队的得分限制在仅51分，拿下了一场含金量十足的胜利。这场胜利不仅为球队赢得了更有力的淘汰赛的对阵排位，更让队员们在高强度的对抗中收获了信心。然而面对真正的顶级强队，差距依然是清晰可见的。在与美国、法国队的交锋中，中国女篮在攻防两端都暴露出了不足。主帅龚鲁明在总结时坦言，我们在这种压迫强、强对抗的防守面前，有一点束手无策，打得不够坚决，这确实需要更多强队真刀真枪的对抗，来提高这些方面的经验，提高心理的稳定性、自信程度。美国全队都是 WNBA 班底，法国的 WNBA 球员数量也同样庞大，能够进入4强的球队基本上都有半数球队正在 WNBA 效力，或者

0: 强大。韩旭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着重谈到了球队整体和世界水平的差距。进攻的时候大家可以耐心一点，因为我们觉得中国球员需要提高的地方是阅读防守的能力。我在国外的学习过程中，他们也一直在讲阅读防守，要根据防守来判断你的下一步。他说我们下面要通过学习和实战去改变。用主帅龚鲁明的话来说，这次世界杯只是中国女篮的期中考试，当下这段旅程看清差距积累经验，还是为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大考。如果说八强是既定目标，那么韩旭和杨舒瑜的崛起就是中国女篮这次期中考试最珍贵的收获。韩旭打出了本届世界杯最出色的内线球员之一的表现，他在场上就是中国队的定海神针。WNBA 的历练让他投篮稳定性、体能和比赛速率都有明显的提升，每36分钟三分球出手高达 5.1 次，超过所有同位置的球员。与波多黎各一战的关键时刻，正是韩旭的三分帮助球队奠定胜局。挡拆顺下、中距离出手、空切依旧是他的强项，更重要的是防守端他也是球队争核，能够自信换防到外线，这是逆转捷克的关键。护框更是他的看家本领，当他镇守篮下，对手命中率只有 31.4%。 韩旭的打法风格非常顺应当下篮球的发展趋势，可惜的是中国女篮这一次只有他一位世界级的中锋，当他在场球队百回合要比他不在场多赢 28.8 分，特别是防守端百回合失分要增加29分。张子宇被寄予了厚望，但各方面仍需要提升。就像韩旭所说，面对欧美强队，张子宇并没有绝对的身高优势，对手内线球员身高弹跳都很出色。另一个发现是杨舒瑜，此前外界对他质疑声不小啊，但是这届比赛他打破了质疑。如果说韩旭是内线唯一的支柱，那么杨舒瑜就是外线唯一的核心。他的挡拆发起能力在世界杯上得到验证，每36分钟可以发起 5.2 次挡拆，每回合拿下 0.833 分，都是中国女篮阵中最好。他场均助攻位列全队前列，失误控制也是相当出色。除了他之外，其他后场球员发起进攻能力都很有限，只有他可以凭借自己的进攻威胁带动队友。持球三分的提升让他在世界大赛中更加游刃有余。谈到自己的进步，他说，我觉得如果说进步应该是阅读比赛能力，其实论身体素质和投篮准度我们并不差，差就差在反应和应对防守的速度，阅读比赛能力还是欠缺，自己需要增强的地方还有很多，还需要更多的承担。小组赛前两场自己没有承担起发挥优势的责任，因为我很擅长打挡拆，却没有为球队做些什么，我可以打有球也可以打无球。遗憾的是中国女篮目前只有这两位世界级的球员，其他新人整体发挥并不尽如人意。未来两年备战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篮呢还需要发掘更多的新人，尤其是最近几年在世青赛崭露头角的新星。另一方面也需要他们勇敢地往外走，就像韩旭一直表达的那样，希望更多人可以走出去。结束在德国的征程后，中国女篮来不及休整，就要马不停蹄前往日本名古屋转战亚运会的赛场。对于这支刚刚经历世界杯洗礼的队伍而言，新的考验已经近在眼前。人员方面呢，中国女篮将会面临一次重要的调整，韩旭将会回到 WNBA 继续新赛季的征程，这意味着球队将失去内线最坚实的屏障。与此同时呢，刘雨桐加入球队补充内线厚度，这位中锋的加入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韩旭缺阵带来的压力，但他能否迅速融入球队体系，在亚运会级别的对抗中撑起禁区，仍然需要实战检验。上一次亚运会，中国女篮在杭州与日本队狭路相逢，最终是险胜夺冠，那场胜利至今令人记忆犹新，也让球队对亚运赛场多了一份底气。这次球队的目标毫无疑问就是卫冕，但是从对手的情况来看，卫冕之路并不平坦。在卫冕道路上，中国女篮最大的对手很可能是韩国队。日本队本次以年轻球员主打，整体经验和实力或许有所保留， 而韩国队近年来进步明显，阵容稳定，打法成熟，将是中国队争冠途中最需要警惕的对手。当然，中国队自身的整体前景也并不十分明朗，没有韩旭坐镇内线，球队的防守体系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世界杯上，韩旭在护框、换防和协防中的价值有目共睹，他的缺阵意味着球队需要在防守端重新寻找支点。尤其是进入淘汰赛之后，面对强队的冲击，如何做好防守将成为决定比赛走向的关键。锋线球员的发挥尤为引人关注，经历了世界杯与世界强队的直接对话，他们在对抗强度、比赛阅读和临场应变方面理应要有所成长，但能否将这份历练转化为亚运会上的实际贡献，能否在韩旭缺阵的情况下承担更多的防守责任，目前仍然是未知数啊。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半决赛的较量中，头号种子中国16岁的小将孙欣然以7-5、0-6、6-1击败了克拉克，跻身决赛。至此，孙欣然今年法网、温网和美网连续3个大满贯都闯入了决赛，而他在决赛中的对手也将是温网决赛的老对手普什卡列娃。这场与美国选手克拉克的半决赛，孙欣然首盘挽救盘点，并最终7-5赢下了比赛。赛后复盘时，他表示，其实我当时也非常紧张，但是我就是说，既然他可以把球回过来，那我也可以，我就坚定自己的信心，我觉得我比他强，我觉得我可以比他多坚持一拍。谈到第一盘后和教练聊了些什么，孙欣然表示，其实主要还是聊了一些我的情绪控制，因为包括比赛前我也有非常大的压力，这对网球运动员来说都非常正常，我就是跟教练讨论该如何调整。赢下了首盘之后呢，孙欣然在第二盘吞蛋告负，但他在第三盘回敬了对手一根油条，并且最终2-1赢下了整场比赛。赛后采访当中，孙欣然谈到了郑钦文对自己的影响，他说到，其实就是比如说以前的话，比如对手有领先，或者说这一局他有3个盘点，他40-0，我可能直接放弃掉这一局，但是现在我看到郑钦文他这样的不放弃，后面他可以得到的回报，我觉得我也要这样去做，不管怎么样这一分我都认真去打，这样我也拿下了很多关键局。出生于2010年的孙欣然今年刚刚16岁，他在今年连续闯进了3个不同类型的大满贯青少年组的女单决赛。遗憾的是啊，他在法网和温网最终都只是收获了亚军。法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他2-6、1-6不敌奥克加布列娃。温网青少年组的女单决赛中，他是在7-5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被普什列卡列娃6-3、6-4连扳2盘逆转，再次收获了亚军。美网青少年组的女单决赛，孙欣然也将再战普什卡列娃，希望孙欣然这次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那么这场比赛将于今天晚上23点开打。目前呢，中超的比赛处在一个休赛期吧，那么因为是马上要迎来国家队的比赛日，但是呢也在这个休赛期也并不是没有比赛，因为前面有中超的球队因为各种原因推迟了一些比赛的进行，而今天晚上呢有2场补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这是中超第18轮的2场比赛，天津金门虎目前是1-0领先辽宁铁人，武汉三镇目前1-0领先河南队，而这2场比赛这个比分呢 可能也会对本赛季中超联赛的保级形势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么

天津金门虎比赛已经结束，1-0战胜了辽宁铁人，又拿到了三分。而另外的一场比赛，武汉三镇与河南队的比赛进行到了下半场的60多分钟。那么究竟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现在来说啊，武汉三镇主场领先，但是河南队在前面的比赛中表现的也是相当不错，究竟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现在也是很难说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夜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着花子。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就遗憾吧。当你重新回到这，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为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单刀李峰拉住屈中直，直接来到后屋，他把这房门都关上了。大人呢，我们初步有个侦查，现在呢了解到一些情况，找到了一些遗物。啊，这桌子上啊摆了十几张皱皱巴巴的纸。李峰一探手呢，又在地上拿出了一个酒坛子。大人，就是这些。
1: 这是何意啊？
0: 这个李峰和这个张林两个人不是到后边勘察地形，寻找可疑之物吗？想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来调查清楚王大人被害一案。这李峰就来到后院，一看这后院有个墙头，这个墙头并不高，他用手这么一抚这墙头，一掌身，哦，一看后边啊是一家住户。这家住户一看那个窗户门房顶上那些瓦砾，就知道很穷很寒酸。刚要转身，突然发现这院中有个孩子，这个孩子有十来岁，正蹲到那儿，在他的前边地上摆了十几张纸，这个纸都是皱皱巴巴，似乎被什么浸泡过。不过这孩子用手抚摸这纸，想把这纸抚平了，他这么用手往上一抚平的时候，李峰就看出来了，这个纸的纸张纸质是相当的好，这绝对是一种官宦人家大户人家用的纸，平常老百姓用不起。李峰这眼睛就一亮，李峰是干什么的？那是刑部的总捕快啊，那横草不过见缝插针，办案经验十足啊。他一飘身就进来了，这个孩子一看有人进来，站起来拿这纸就要进屋。李峰一探手，哎，孩子，你不要走，我跟你啊谈谈，别忙啊，一会儿叔叔给你买糖吃。孩子一听有人跟买糖就站住了。这是你的家呀？你父母呢？我爹在，我娘出去干活去了。哦，这几张纸是你们家的吗？在哪儿来的？
1: 是我捡的。
0: 这话刚说到这儿，房门一开，出来个老爷们儿，有三十来岁，一看这个穿着打扮就知道是一个普普实实的农民。这位啊，一看李峰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虽说是普通人打扮，但李峰是不怒自威呀。这个人到的切近，就把孩子揽在怀里。
1: 你找谁呀？
0: 你是这家主人？
1: 哦，
0: 我呀，在这路过闲谈。嘿，李峰说完了自己都乐了，路过到人家院里来了。有点事儿想问问你。你孩子拿这几张纸是哪来的？
1: 不知道。
0: 哦，这几张纸怎么进到你家的呢？
1: 不知道。
0: 哦，你贵姓啊？
1: 不知道。
0: 你姓什么都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哦，李峰一看这人的眼神就知道这人被吓着了，这就得放下架子，和颜悦色。老哥呀，你别害怕，我呢有点公务在身，有点事情想跟你唠叨唠叨。偏巧这时候啊，张林一片墙头也进来了。这张林往这一站，张林长得虎实啊，瞪着眼珠子，哎，把这宅子的主人呢更吓坏了。
1: 两位大爷，你们要干什么呢？
0: 我们不干什么，问你点事儿。你这么吧，老哥，给我们烧点水，我们喝壶茶啊，给你茶钱，这就是一种啊缓解这紧张的手段。一听要烧水，就看这位一转身进去了，就给这李峰烧水，弄出一泥壶来，抓把茶叶扔到里边，还直哆嗦。可这一忙活，哎，渐渐的李峰跟他拉点家常，这个宅子的主人呢，这个紧张啊也就慢慢的消了。你叫什么名啊，老哥？
1: 我姓王，我叫王大牛
0: 啊。那这个孩子是你的儿子？
1: 他叫王二牛。
0: 嘿，这爷俩一个大牛一个二牛。
1: 是啊，将来我有孙子叫王三牛，我们家就这么论的。
0: 哦， 大牛兄弟啊，这半两银子就作为茶钱吧。啪，放了半两银子。哎呀，那可是两个月的生活费呀。这个王大牛感觉到很吃惊。
1: 哎呦，客官爷，你们是干什么的？出手这么大方？
0: 我们就是为了想问你点事儿，问问你这纸的来源。
1: 啊，问纸？那你们是做什么的？
0: 实话跟你讲了吧，我们是差人，六扇门里的。不过呢，也理解你心情，好像似乎你看到什么不敢说，怕了，对不对？没问题，我们保证啊，你摊不上什么官司。我们只是想问问这几张纸怎么来的，你要说实话。这连哄再带威胁，再瞪眼睛，再面带笑容，这软硬兼施，这王大牛啊说了，一个月前这个王大牛又打地里头回来，一家三口人躺在炕上刚要睡，他这个王二牛他这儿子闹肚子，这半夜这起来拉肚，还没等掌灯呢，突然王大牛这脑袋就机灵一下子，怎么的？有几个人跳进了他们家的院中。哎呦，这王大牛就趴到窗户这儿，把这窗户纸抠了一窟窿，也不用抠，那窗户纸上坐地就好几十个窟窿。他睁一眼闭一眼，目睛掉线式往外一看呢，他们家院里头来了五六个人，一个个借那月光下看都青纱蒙面，有的手里还带着刀。这可把王大牛吓坏了。妈呀，我们家来强盗抢劫来了。哎呦，我那缸里头还有二十斤小米儿呢，这万一要给抢走了，这怎么办呢？不大一会儿啊，就见这几个人没进他们家屋，王大牛放心了。这几个人呢，又在这个店房后院跳进去了，进店房了。
1: 哦，不是抢我们家呀？哎，你瞧我

0: 那也别吱声。不大一会儿啊，就听嗖嗖嗖嗖，那几个人又打这个店房里边飞身行，又跳回来了，跳到他们家院中，在边上的小矮墙飞身行出去了。这身法可太快了，不过呢，其中有一个人跳进他们家院子里之后啊，手里头掐着一把东西，就扔到那墙机甲那地方。还有一个人手里拿个坛子啊，嘣，往那墙机甲也一扔。这几个人蹭蹭蹭蹭蹭走了，憋了好大一功夫，这王大牛也没敢出，一直瞪眼珠子瞪到天亮，因为他不知道这几个人往那枪机甲扔的是什么，万一要扔颗原子弹，那我们家不完了吗？啊，那年没这词儿，那意思要扔点什么东西，对我有害，可怎么办呢？天亮了，出来了，哆里哆嗦，三口人来都切近，一看，嘿，是一沓子纸，可是有酒味儿，强烈的酒味儿，那个酒坛子是空的。这大牛就不明白了，哦，来几个小偷，可能店房偷没偷东西可不知道，不过这东西扔到我这儿，这什么呢？一看是纸，都粘到一起了。哎，正好我孩子学习还没纸呢，晒干了一张张接下来，是不是？哎，给我孩子练字，他就把这沓的纸慢慢展平了，因为是酒啊粘在一起，这还不能接，一接都接坏了，就放到房顶上晾晒。这酒坛子可挺精致，行了，将来我打酒的时候买酒的时候就拿它装。可是王大牛第二天又吓了一跳，来了好多车马呀，来了好多差人呢，就把这店围上了，说死了个大官儿。家中也来了几个差人，问说前天晚上你们发现什么了？没有，什么也没发。显我们就睡觉了的。他不敢往外说呀，他也不明白怎么事儿啊。万一要说出个三长两短来，我们家还能活命吗？这事儿啊也就过去了。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他一想，该把这房顶上晒那纸啊拿下来了。嗯，就这么的，一张张让儿子往下接。没想到李峰张林来了，这儿一问，王大牛一看人李峰又给了钱，还很客气，就把那天所见到的经过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哎呀，李峰眼珠一转，明白了，他在北京城临来的时候在刑部可看了底下仵作报上的验尸报告，说王大人死的时候如同睡梦，一点伤痕没有。那个时节李峰就有个怀疑，因为他干什么的那是总捕头啊，人死了不管怎么死，那个五官肯定挪位，你半夜心脏病也好啊，啊，得了一种疾病也好啊，那脸色发青，五官挪位，呲牙咧嘴的，可是如同睡着了，可能吗？那么今天又发现了这纸和这个酒坛子，李峰断定王大人肯定是被一伙人用雨浇梅花之术给害死。李峰他们什么刑法没研究过呀？那是国家最高的侦查机构。好，我明白了，大牛兄弟啊，你跟我说这些话不要对任何人讲。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啊，这纸呢和这酒坛子我拿着，哎，我再给你放点钱。嗯，又给了半两银子。李峰张林回来了，就把这些东西给了曲中之看。大人你看见没？啊，李峰，
1: 这是，
0: 大人呢，这是一种酷刑，叫雨浇梅花。这坛子里头是一坛子酒，这是纸，这个纸质啊非常好。用这个酒把这个纸浸泡之后，几个彪形大汉摁住了被害人的手臂，然后把这纸一张张的蒙到脸上，活活的把人逼死。啊，李峰，你说那意思王大人就是这样被害死的吗？
1: 是啊。
0: 哎呀，那几个恶徒。

0: 那么荆州地界和这个江陵地界的烧过有好多，有的一些大户人家喝的都是特供酒，就是在这烧过里边特定制的，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纸和这个酒坛子的来历。好，这样，李峰、张林大人，咱们呢分开行动，我呢够奔公安县，我先明察暗访，因为王天正大人是由打公安县出来，不辞而别，死在了四海淀。我到公安县听一听风声，老百姓的一些反应。你们两个呢，去找这个纸，还有这个酒坛子的来历。咱们五天以后在公安的客栈相见。大人，你一个人走不行啊，我们很担心呢。毕竟是大清国朝的地界啊。李峰、张林，你们放心吧，咱们分开走。就这样，三个人就定好了，分开走。那么李峰、张林呢，就去找这些东西。曲中直就由打四海淀第二天早晨就出来了，够奔公安县的方向。溜溜达达往前走，天头就到了正中午了。四下无人，这条路啊，前边是一片林子，这个路是在这个林子中间穿过去。曲中直一进来，哟，一看这个树林里啊，停着一辆马车。这个马车上边有一口漆红的大棺材，在这个马车底下呢，地上铺块布，上边放了好多吃的，有这么四五个彪形大汉在那喝酒呢，俩好啊，六六啊，八匹马呀，马八匹呀，猜拳行令。屈荣直也没在意，这可能是哪家棺材铺给人送棺材的。但是这地方离公安县多远了呢？屈中直就过来了。几位，打扰了啊，借问一声，这地方离公安县还有多远呢？
1: 哦，
0: 其中有一个人抬起头，屈中直就是一愣，就见这个人呢，三十来岁，满脸的横肉，那眼睛溜圆，目带凶光。最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这人的鼻子下边、嘴唇子上啊，长一大黑痦子，这个黑痣啊格外的大，比那大拇手指盖还大。你知道的，他是长一痦子；不知道的，以为还一屎壳郎趴在他这鼻子下边。好家伙，一撅嘴，
1: 哦，你是干什么的？
0: 哦，我是外乡人，教书的，路过此地。
1: 哦，教书的。什么地方来的？
0: 我在北方来的。
1: 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是投亲的还是访友啊？
0: 就是找点生计，既没亲属也没朋友。
1: 哦，哎呀，没亲属也没朋友。
0: 哎，曲中直这个纳闷啊，我打听道问你公安县还有多远，你这像查户口似的。
1: 不远了不远了，你就顺着往前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曲中直啊，感觉到这小子一点味儿都没有，也没告诉多远，就说不远的，走吧走吧，那就走吧。一看这几个喝醉了，这曲中直就继续往前走。可没走多远，就见后边这辆大马车拉的棺材可就上来了，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曲中直也没在意，在身后上来的。他一想，我得闪闪路吧。他往边上这么一闪，这辆马车呀就在他身旁停下了。曲中直还没等回头呢，车上跳下个人来。
1: 公安呐，离这儿还好远呢啊！这么的吧，看你是教书先生是不是？拉你一程，上车吧。
0: 哦，不不不，就不客气了，我呀自己。溜达溜达也很好的。
1: 哎，这是干嘛呢？
0: 这个人跟曲中直谈话，曲中直可就没注意，就在那棺材里边啊，伸出一双手来。因为曲中直跟这个人是面对面，就没注意到后边，这双手伸出来，砰，就把曲中直俩肩头给抓住了。他往上这么一拽，曲中直跟曲中直对面谈话的这个人呢，一猫腰就抓住了曲中直的脚脖子。 屈中直准备要大喊一声：“你们要干什么？”还没等喊出来呢，边上有一个人拿这么一个毛巾，噗，就塞到屈中直的嘴里边了，啪就把屈中直啊给塞到棺材里头，邦当一声，这棺材天可就盖上了。哎哎哎哎，好，走啊，回去交差驾约，啪，这个马车是疾驶如飞。这屈中直啊，在这棺材里可遭了大罪了，他这一股怒火冲上心头啊，这是什么地方啊？平白无故的青天白日，这就绑架人，这干什么呢？他用这手啊，梆梆梆梆梆，砸这棺材天，砸这棺材帮。这外边的人呢，有说有笑的，哎哎哎哎哎，问清清楚楚的啊，妈的，嗯，又没亲戚，又没朋友，哎，这就好办了。哎，我说老王啊，快点，快点，快点，大哥，快点，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马车往前飞奔，这屈中直在里边连凿带喊的折腾了好大一阵子，通身是汗呢、啊、后来一想啊，别动了，省点体力吧，啊，看看你到底能把我拉到什么地方，要探个究竟。这地方难道说这么黑暗吗？也说不上走了多长时间，也没分出东西南北，就见这辆马车呀直接就被赶到了一个院儿里头。吁吁吁吁吁，赶车的老板子一带马的司枪，这马车停下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把棺材天周开，把这人搭出来。是。不大一会儿，这棺材天就露开一个缝，一道强光刺了进来，使屈中直睁不开眼睛。有人一探手，就把屈中直的后袄领子搭住之后往上这么一滴落，屈中直被拉出了棺材。他定睛四下一观瞧，不由得心中是大吃一惊。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十五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为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曲中直中途半路遭到了绑架，被拉到一个神秘的地方。那么咱们压下曲中直且不表，单说这李峰和张林两个人又打四海店出来，一合计怎么能找到这个纸张的来源和这酒坛子的出入。一打听啊，离此不远归公安县地界馆有个地方叫布河镇，这个布河是水旱码头啊，紧挨着长江的边上。哎，咱们到这地方找一找。两个人就奔这布河下来了，往前走也是天交正午，在这个小路上正走的时候，边上有个树林子里边传来了一个声音：
1: 我要上吊啦，谁来救救我呢？啊，
0: 又有个男的声音：哎，你他妈这动静不像，你得连哭带喊，你得说冤呐，这才行呢。
1: 冤呐，我要上吊，我活不起了，白瞎我这模样了。
0: 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怪怪的，还有一个男的声音：哎，我说你这样也不行，你必须得哭出来。
1: 要我怎么还哭出来呢？啊，你这死鬼。
0: 这男女一问一答，可就引起了李峰张林的注意。两个人一猫腰说：这干什么呢？这是就摸过来了，摸到草丛之中，往里头细看呢，就见这林子里边有个羊肠小道，在边上有这么一个歪脖子树，歪脖子树上挂这么一个绳子，在这绳子底下站着一个女子。这女的三十来岁，擦的是油头粉面，花枝招展呐。她手拉的这个绳子，这个绳子系了个套，那个意思要上吊。哎，方才明明是听到这么一个男的声音呢，怎么这个男的又不见了呢？李峰张林睁大了眼珠子仔细看，张林就告诉李峰：这里有事儿，静待观瞧。
1: 要
0: 就看这女的又哭上了：
1: 天哪，天哪，我活不起了，哎，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死了得了。
0: 这哭了几句，一看四下无人，又笑了：
1: 要你说呀，我说死鬼啊，我这样像不像啊？
0: 又传来了一个男的声音：哎，这回行，这回行，哎，你就这动静，嘘，来人了。
2: 话音刚落，李峰张林呢也看到了，就在那个羊肠小道上来了个小猫轮车，这猫轮车上拉得叮叮当当，有二十几个酒坛子。赶车的三十来岁，长得挺瘦。
3: 驾驾驾驾，
0: 叮了当当的，这小猫轮车往前走。这个女的一看来人了，这哭声可就更大

0: 哟天哪，弟儿啊，王母娘娘淘气儿啊，我怎么活呀？我上吊死了就得了。赶车的这小伙儿来到去禁区，就把这驴车停住了，噌下来了。
1: 哎呦，大嫂，你干嘛呢？你这是啊？啊，你怎么要上吊啊？
0: 哟，兄弟呀，我呀，别看年岁大点儿，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哎，也就在三天前呢，经过媒人介绍，我嫁给了个王木匠。可这个王木匠啊，也该着他是命短，我们结婚还没入洞房呢，我还保持着处女之身，结果他在洞房就嘎嘣死了。
1: 啊，哎呦，那大嫂你为什么上吊啊？
0: 你说我娘家也没人了，哎，婆家呢也不能待，你说我不上吊那能怎么样呢？
1: 哦，嗨，大嫂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听明白了吧？哎，还是啊，好好的过日子。你想，你这个年纪也不大，将来再找个媒人给你介绍一家，不就完了吗？
0: 要谁能要我呀？啊！
1: 哎，这两个人谈的还挺热乎。
0: 这赶车的老板啊，一琢磨，我正好光棍一个，是不是？这不半道捡个大白胖媳妇吗？
1: 嘿嘿嘿，我说你叫什么名啊？
0: 我呀。我姓陶，我叫陶氏。
1: 哦，陶氏，哎，我说你看你没家没业了，我呀也光棍一人，你要不嫌弃你嫁给我得了。
0: 呀，你是干什么的？你们干什么？
1: 我是啊，前边不合镇刘家烧过啊一个伙计，我是专门啊给人送酒的。
0: 哟，那你收入多少啊？
1: 和这俩人啊在这儿唠的这个热乎，李峰张林趴在草丛之中就感觉这事儿特别蹊跷。那么那个男的在哪儿呢？方才跟这个女的说话有个男子，唠得正热乎的时候，李峰张林看得正来劲儿的时候，就在那树上噌跳下一个人来。就见这个人呢青纱蒙面，手里头提着个棒子，就照准这送酒的这个伙计这后脑勺子，砰就这么一下子，啪嚓，这人啪就倒到那儿了。这女的一撇嘴，哟，瞧你那熊样，还想娶老娘一房？嘿嘿嘿嘿。就看这个男的在腰中拿出一麻袋来，快点快点快点，把它装起来啊，别废话，再让别人看见。就见这对男女啊，就把这送酒的伙计抹肩脱了二被司马倒穿蹄绑好了之后，用块白布把嘴给塞上，拿出一条麻袋来给塞到麻袋里了。
0: 哟，我说呀，咱们可发家了，你看这还有挂驴车，这上边还有酒。
1: 哎呀，真是的，那咱们就赶紧走。就见这两个人收拾收拾，就把这麻袋里边装的人呢放到这驴车上了，男的就赶到这个驴车，女的在后边坐好之后，这驴车就奔北下去了。李峰张林两个人一瞧，一定要管，一定要探个究竟，你这平白无故大白天抓活人，这干嘛呀？这是跟上，两个人就在后边一猫腰，这就跟下来了。走出五里多地儿，就在一漫山弯山坳之处，有这么三间破草房，还有个院儿。眼看着这对男女就把这驴车赶到院中，把驴卸下来，把一坛坛酒都抱到屋里去了，随后把这麻袋也拽到屋里头。李峰张林两个人摸着腰里的家伙，一俯身就来到了这篱笆墙这儿，探身就进来了，来到窗底下栽耳往里细听啊。就听这男的说，哎，我说这是第几个了
0: 呀？这才是第三个。
1: 这招好吧。等天一黑呀，咱们就把人送过去，你说这五两银子一个，咱不就发了吗？这样，
0: 嘿，我说发了可是发了，等这男的被送上工地儿，万一哪天他出来报个官府，
1: 那咱们两个不露馅的吗？他可认识我了。
0: 啊，那没事儿，我说你就放心吧。进到那里边的有几个能活着出来呀、啊、我可告诉你个秘密啊，这人被关进去之后啊，那你就得拼命干活，而且还吃不饱，你得上个小病小灾的一死，他们有口棺材就把你装到棺材里拉出去了，说是给送回原籍家下，那不可能，就哪个地方挖个坑把你一埋，等那空棺材回来不是吗？要看你不顺眼也是活抓，活抓活人装到棺材里头，哎，再拉回去往里头一关，你呀啊甭想活着出来。
1: 哦，还那样呢。
0: 嗯，这两个人一问一答呀，这李峰张林在外边听出点蹊跷来，不行，得进去，这里边有事儿啊。我们是干什么来了？我们来到此地就是保护屈大人，打击贪官污吏，消贼灭匪，贪压地面。所以两个人嘎嘣就在腰中一个拉出来单刀，一个拉出来一对双戟，砰嚓一脚就把这门蹬开了。不许动，不许动！就这一嗓子，把这对狗男女吓得啪嚓坐地上了。李峰、张林到了些近，就把两个人摁住了，这就开始审，就拿这屋当了公堂了，把麻袋啊也打开了，里边那位放出来了。一问，这麻袋里边这位捂着后脑勺子就说了：“我姓胡，我叫胡老二，是这布盒刘家烧过烧酒的一伙计，给人送酒去，半路上让他们俩把我装到麻袋里了。”
1: 哦。
0: 你们这对狗男女，讲清楚，还子罢了，讲不清楚，把你们宰了！
1: 啊，哎呦，
0: 那男的一看李峰、张林这模样，早吓得魂没了；女的坐在那儿也吓得哆里哆嗦。两个人呢，就把实话说出来了，说离此不远呢，有一个工地，因为也就在前一个半月。这朝廷啊拨下了一笔款，因为发大水了嘛，要修这沿江的河堤，那么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公安县，那么公安县就把这工程呢，也就是刘金山县太爷，把它转包给了公安县的一个商会，这个商会的名字叫京江商会，会长叫马本善。那么马本善就命令手下有个机构叫八方武馆的人来修这沿河大堤。这修这大堤可是修这大堤呀、啊，你得有人呢、啊。可是最近由于长江沿岸发大水，不少劳力都外逃了，所以这个民工就难以寻找，你就花钱雇也雇不来。后来这个八方武馆的人就想了一招，就派出人去寺外抓苦役。你要是游游荡荡的啊，无依无靠的，他们就把你啊给抓进这个工地，在里边得给拼命的干活。这还不算，而且这个八方武馆还动用了地方的一些地头蛇，什么大道边小道沿、旮旯胡同、去了弯、刘侄儿，这些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哎，这对夫妻就是干这个的，女的叫粉德黎，男的姓曹，叫曹贵儿。这个八方武馆就跟这两口子说了，你们如果能抓来苦力，五两银子一个。这两口子一商量，那咱们就想想招吧。就这样，俩人就出了个主意。这个粉德黎假装上吊，凡是遇着那个单身男子在这路过，上前只要你一搭话，那么这个曹贵儿呢是藏在这个树上，女的进行勾引转移你的注意力，曹贵由树上下来就把你装到麻袋里头。五两银子一个呀，这是干的伤天害理之事啊。李峰用手一指，我问你，这个工地在什么地方？
1: 这工地离此不远，大概有30多里路，就在这布河正北有这么个地方。
0: 哦，你们说的可都是实的吗？
1: 是实的。
0: 好，谅你们也跑不了。这李峰、张林还为难了， 你看我们是到这儿来密查私访的啊，那么现在区的人还没露身份，那没露身份那这俩人怎么办呢？俩人一想，既然了解了情况啊，备案待查，就找了一张纸，就把这粉德黎说这话和曹贵说的话就记录了，然后让这俩小子签字画押，不许你们跑，听见没？就跑到天边，将来也能抓到你。
1: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你如果要是表现好，可以饶你不死。
1: 大爷，您是干什么的？
0: 这你就少有多问。
1: 哎，
0: 曹贵一想，甭问了，一看就是公门人啊，吃公差饭的。这李峰就问这个送酒的花儿：“你是送酒的？”“
1: 哎，我是送酒的。”
0: 哎，李峰这眼睛就瞄到了院里这辆车，上边拉都酒坛子。我问你，你送多少年酒了？
1: 哎呦，我送酒的年头太多了，4年了。要不是今天大爷救我呀，恐怕我……
0: 哎，你就不用说了。李峰一探手，就在怀里把这酒坛子拿出来了。你认识这个酒坛子吗？这胡二把这个酒坛子接过来呀、啊，仔细看了看。哎哎，两位大爷，虽说我不知道您二位干什么的，我送酒年头多，要说在江陵、公安、松滋这3县的地界，大小烧过500多个，哪家呀烧的什么酒、什么味道，我都知道。有好多人家那大烧过呀，自己烧的瓷坛，专门装的酒。就说这瓷坛吧，拿到手掂着掂着，我一看这个外表啊，我就知道。这是公安县老郑家烧过装酒的坛子。
1: 哦，老郑家
0: 是啊，人家的酒啊就是好喝，但有一个字儿，就是贵。那不是显赫门庭，不是什么大买卖家喝不起。
1: 哦，你敢确认这酒坛子就是老郑家的吗？
0: 那我绝对敢说，因为以前我给他们家送过酒啊，而且你看这个酒坛子这底还有一个郑字呢。掉了酒坛子，李峰一看，可不是这么的，影影的有一个字正。
1: 哦，好了，花儿啊，今天这事儿啊你也不要说出去啊，我们是干什么的呢你也不要问，你送你的酒去吧。
0: 哎，好，多谢二位大爷救命之恩。
1: 去吧去吧。这花儿跑了，
0: 李峰张林又教育了这狗男女一对儿，最后一琢磨，等呈堂定案之时，你们要跑不了，当务之急是把这证物要调查清楚来源。就由打这曹贵家出来了，够奔公安县前去找这郑家烧过。压下李峰张林进公安县暂且不表，单说公安县的县太爷这位刘金山，自打王天正死了之后，他是一宿都没睡过好觉，提心吊胆呐、啊，他害怕呀，他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万一王天正的死啊，真要是露出蛛丝马迹，我得让皇帝剐喽。一天两天过去了，哎，渐渐没事儿了，哎，这个案子似乎平了，因为王天正死也没调查出个子午卯酉来，上班这些无作就说是自然死亡。心脏病突发，嘿，这小子又来劲儿了。这天呢，他接到了马本善的信儿，让他过府去一趟。这刘金山坐的轿，这就来到了马本善的府。这个马本善那可是大户人家，人家可是商会的会长，那手下呀好多人呢，大小买卖不计其数。特别是他手下有个机构八方武馆，那就是一犯罪组织。刘金山来的时候啊，这个八方武馆的馆长杜天霸正跟马本善谈话呢。
2: 天霸呀，这个工程要快，听明白没？
3: 是，老爷。
2: 不可耽搁呀，啊，时间一长，这成本就高，成本一高，咱们挣的就少。不过呀，老爷啊，现在很难找到这个民工，因为什么呢？有的都外逃了。
3: 哦，
2: 所以我们现在就想了个方法，抓一些闲散人员。
3: 哦，赶紧把这个举动禁止给我停下来。
2: 老爷，为什么呢？
3: 你不要问为什么了，弄不好啊，
2: 这公安地界要出大事啊，去吧。
4: 是。
5: 这杜天霸出去了，刘金山进来了，两个人寒暄已毕，因为狼狈为奸的也不用太客套。
2: 刘大人呢、老朽把你请来，今日是有事要跟你说呀。哦，老先生，你说吧。我接到一封信，京城来的，说咱们这地面来了一个大人。
5: 说完这句话，马本善在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了刘金山。刘金山打开一看，他倒吸口冷气。
6: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咱们继续说这《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说到了行篇，那么这个行篇呢，上一讲咱们说到了洞察敌之行，就互相观察吧，知己知彼啊，掌握对方的一切动态，然后进行等待、伺机寻找、作战，以求得胜利。那么他在这个行篇当中还有一句话。什么呢？胜兵先胜，而后求战。那么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要是用白话文解释开来，就是善于打胜仗的军队呀，都是先占据了有利条件之后，这个时机确实是十分的成熟了，哎，再开仗，我再跟你决一死战，啊！如果这个时机要不成熟，稍微有那么一点瑕疵，都不能开仗的，没有十足的把握，绝对不开仗。而那些总打败仗的军队，他是什么毛病呢？总打败仗的军队是因为他好干，啊！不管3721，一看出兵，哗着就上去了。什么时机不时机的，是吧？打胜再说吧。开仗当中寻求胜利，就是蛮干，这不行。那么在中国历史的战例当中，像这样的战例啊，那是举不胜举啊。咱们就说一个伍子胥皮楚的故事，这就典型的战例啊。这个吴国和这个楚国，那是向来不和呀。总是想开仗打，而且呢，这个楚国呀，总是派兵来进行挑衅。就这样来讲，这个吴王很是脑袋疼。怎么办？养精蓄锐，训练军队，寻求出战，打。结果这个事儿被伍子胥给拦住了，说：“国君，咱们先不能开仗。”咱们现在还不够这个条件，你看，这个楚国呀，总是寻找这个战机，挑衅。因为什么呢？他兵多将广啊，他实力雄厚。而现在我们呢，还没到那个时机，我们要寻找这个时机。怎么办？我们把他弄疲惫了，是吧？咱们不跟他大兵团作战。不面对面的打， 我们要给他打消耗战，把他弄疲惫了，弄得他疲惫不堪，然后咱们寻机下手。那怎么疲惫呀？伍子胥给出了个主意，把全国军队，吴国的全国军队呀，分成一二三，那三支部队。这回我不等你楚国来打我来，我主动的骚扰你。先派出一伙部队去，把第一梯队上去了，就到了这个楚国的边境啊，哎，正好有一座城市，就攻打这座城市。这第一梯队往上攻，然后那楚国得马上得抵抗啊，大兵团哇过来抵抗，哎，这一抵抗，唰，撤走。哎，不打了。这一不打了，你赶这两下边境一消停，刚刚这么一平静，这吴国把第二梯队又上去了，又上去啊，打别的地方，那么楚国就赶紧又派兵来，哎，两下刚要硬碰硬，立刻唰，吴国军队撤走了，楚国刚把人马消停了，人家第三梯队上来，又骚扰你这座城市，又剑拔弩张，叮叮当当，折腾好几天。第三梯队唰下去了，然后第一梯队就上来了，就整个这么说吧。吴国这个大军分成了一二三支部队，是轮班上阵，轮番的轰炸你。那么这个楚国呢，就没有识破这个计谋。每当这个吴国的军队一来，他立刻就动用大部队，哗就过去。这就开始折腾，这一折腾可就是小的溜六年呢。哎呀，可把这楚国给折腾坏了，哈、啊，这军队疲惫不堪的。那么这时间啊，伍子胥啊，还有孙武就告诉吴国的国君，还没有到时机，啊，我们现在要寻找个机会，敲掉他，打他。也偏巧楚国打蔡国。边上有个小国家叫蔡国，那么这个蔡国跟这个吴国呀，这关系实际太一般一般了，哎，也就寻找了这么个机会。楚国打蔡国的时候，结果吴国突然出来了，这军队突然出发了，突然来了个闪击战，那么立刻楚国呢，用兵去抵抗吴国的军队。你想六年呢，把这个军队折腾的啊，疲惫不堪，这突然之间遇到吴国这个下身如猛虎的军队，就这一仗打的楚国是狼狈不堪。这个是中国历史上的军事战例，就叫伍子胥疲楚，就把楚国的军队给弄疲惫了。你看看，所以这个孙子兵法上说的非常明白，就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那么孙子呢，就告诉你作战清清楚楚的，打仗一定要算计好，一切准备妥当，有十足的把握，哎，你开兵见仗才能胜利。所以为什么有的军队败了，败了的原因告诉你明白的，就是乱战乱打啊，某人出兵就想在心存侥幸，我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这是不可能的，你没算到那儿，哎，蒙不行啊，我蒙着玩这麻烦。所以咱们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还有一个蒙着玩的，哎，没算计好，这就开仗了。这里边要说长平之战，长平之战白起一战打败了赵国，坑杀了40万赵国的士兵啊，这一下子把赵国给打的啊，人心惶惶，胆战心惊啊，心惊肉跳，那叫40万。然后这个白起是乘胜追击，一战就打到了邯郸，就把邯郸的这个城啊给包围了，这就准备攻城啊。那么这个时节啊，有人就跟赵国的国君商量，你看咱们这个首都已然被包围了， 马上这国家可能就要灭亡了，咱们能不能派一个说客，哎，到他这个秦国去见秦王，跟他商量，我们多给他一些城市，换回邯郸的平安。这赵国国君马上就派过人到秦国，哎，带着不少钱，就找到了一个叫范雎的人。这个范雎啊，跟这个白起两个人不对付，所以这个使者，赵国的使者拿出好多东西来说，你能不能在秦王面前跟我们说点好话，我们赵国愿意拿六座城啊，最附属的城市送给秦国，秦国只要退兵，哪怕年年进贡，我们岁岁称臣，我们都愿意。另外范大人呢、一旦白起攻下邯郸，那就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功劳可太大了，您就不行了。这个范雎啊，平时跟白起不对付，就怕白起跑到他脑袋上面去，哎，所以呢就把这礼物收下来，说你放心吧，我去找秦王，就跟秦王这么一说，说你看这个赵国已经差不多了，是吧，白起这也差不多了，一下子是不是长平之战咱们胜利了，借口就收吧。另外来讲，咱把邯郸给他围上了，围上了这个邯郸城，城墙也高，城墙也厚，护城河的水也深，一半会儿也攻不进去，而且消耗这个兵力啊，粮食也犯不上，所以最好啊，咱们人家说了给咱们六座城市，我觉得这就可以了。就这么的，这个范雎就说服这个秦王，秦王就听了范雎这个话了，就立刻下了命令，让这个白起退回来。本来呀、这个白起已经咻咻咻香啊，一战邯郸，我要拿下这座城市，非常来劲儿，已经排兵布阵演习差不多了。哎，一道命令下来了，下来了之后，退吧！国君的命令不能不听啊，就这样。他就退回来了，退回来之后，要说这时候这个秦王啊也是个糊涂蛋，哎，赵氏说真就一鼓作气啊能把邯郸拿下来，结果听范雎的，行了，退回来等着他给咱们六座城，是吧，见好就收，六座城到手之后咱们再研究下一步。就等这六座城，这时这个赵国的国君呐、还真就把这个事儿提到日程上来了，哎，说咱们研究给这个秦国六座城，看哪六座城比较合适啊？不能不给呀、要不给的话呀，这我们还得挨打。这时候站起来一个大臣，这人叫于清，这个于清就跟这赵国的国君说：“说国君呐、您真想把这六座城给秦国吗？那不给怎么办呢？你看看，秦国是咱们的敌国呀。您把这六座城给了他，他又强大了。他一强大了，他说欺负咱们就欺负咱们，咱们变得就更弱小了。我倒觉得呀，这六座城咱们不给秦国。咱们找一个朋友给齐国，咱们跟齐国交往，跟魏国交往，跟楚国交往，跟他们交上朋友，然后呢这边咱们派人拖住秦国，我们要发愤图强，我们要养精蓄锐，操练人马，我们不能就这样低下头啊。据我看来，这个秦王啊，这一代的国君呢、优柔寡断，什么事儿他都没算计好，长平之战是因为我们的一时没研究明白，一时没算计清楚，才吃了这么一个大败仗。所以这回我倒觉得咱们应该想想别的招，不应该把这六座城给他，咱们跟齐国交往。哦，赵国的国君一听言之有理，与其把这六座城给敌人，还不如交个朋友拿这六座城。对呀，齐国也强大呀，那咱们跟齐国 要联合在一起抗秦也可以啊，就派人到了齐国，拿出这六座城来。哎呦，齐国国君一看呢，太棒了啊！好，放心吧，你回去传个信儿。就是说，如果说秦国再敢欺负赵国，我们齐国是一定帮忙啊。哎，就这样，这六座城没给秦国，这边赵国的国君下令啊，演兵习武，操练人马，哎，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单说那秦国国君在那等着呢，等那六座城呢，哎呀，咋没信儿了呢？这问问，派人就跑到赵国去问去了。赵国说了，我们这六座城啊，还没等给你的时候，让齐国给要去了，所以呢，我们把它给齐国了。呵，秦国的国君勃然大怒，开玩笑，准备开仗。慢，边上有大臣拦住，说这回这个仗啊，国君您可算清楚。哎，一个是啊，已经隔了这么长时间了，就上一次一鼓作气拿起邯郸也就拿下来了，那现在看来啊，不是季节，现在正是秋收的季节，咱们国家需要人把地里的粮食收上来呀。另外这几年打仗啊，国库已经空虚了，能否再缓迟两三年，咱把这个兵卒养得棒棒的，国库充盈了，钱多了，咱们再开仗如何？咱们应该算计好了再打。这秦国的国君不干，有上次的例子了，打赵国算什么呢？是不是根本的小菜一碟，立刻派我手下大将王陵带领20万人马是攻打赵国。这就出来了，这20万大军秦王批了，在这个王陵带领下杀气腾腾，浩浩荡荡杀奔赵国。这个信儿啊，一下就传到了邯郸赵国国君的耳朵里头。哎呦，赵国国君呢，立刻派手下大将进行抵抗。可这时的秦军呢，也是连年的打，连年的打，也真是个疲惫之势的。那么这时赵国国君说，告手下人抵抗是抵抗，他这攻进了沿路这一路城市，没有一个能抵挡住秦军的，所以干脆就往里放，是不是？你们就佯攻假打，把他引进来，引到邯郸城下，咱把邯郸城加高了，城墙加厚了，护城河的水往里注深了，就在这邯郸跟他耗，就靠上。这时这秦军呢，进来了，说句真话，这个王陵啊，领着20万军队啊，本身他都没算计好啊，秦王也没算计好，他也没算计好，还要想杀进赵国来，一路凯歌就攻到了邯郸城下。这一攻进来，他在中途半路就给了秦王回了个信儿。什么信儿呢？这个秦王派人呢，问他了要多少粮食，他说现实不用粮食，照这样打下去几下把邯郸就攻下来，我攻下来之后啊，哎，里边有的是粮食，你看这就没算计清楚，敢打到邯郸城下，他一顿猛攻也没攻上去，两顿攻也没攻上去，整个邯郸城里老百姓上下齐心呢，一起对付秦军，打红眼了。因为赵国国君下令啊，他们袋子粮食少，咱们就跟他耗上，等粮食他一断，咱们就开始受他。而且赵国国君又采取了一个方法，不断的晚上派小股部队出去骚扰这个王陵的军队，这王陵的军队刚躺下睡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棒锣响，来一股小股军队开始偷袭他的军营，立刻操家伙赶紧起来走了，再找啊人都没有，踪迹不见，就这样成天这么折腾，一晃俩多月啊，可把这秦军可折腾疲惫了。这就跟那伍子胥皮楚一样，哎，就开始折腾着秦国的军队， 刚躺下，当当当当，刚躺下，嗷一声叫唤，也说不上什么动静。好家杀呀！敲盆的、敲碗的、敲什么的都有啊，鼓乐喧天的杀过来。结果秦军起来一看，人没了，就这样折腾两三个月，这城也没攻起来。倒把王陵这军队啊，把这军队一个个这士兵啊，给折腾的那眼珠子肿多了大，都红眼病，没睡好觉。这时候部队的粮食又没了，这军心可就有点乱了。王陵赶紧给秦王写信，立刻送来粮食。秦王大怒，又派了第二拨人马，又增派了一主帅，又增加了10万军队。这时他往外一派这兵的时候，有大臣就说呀，国君呐，你一定算好清楚啊，邯郸之战不可打呀，因为邯郸城上下一心，城墙坚固，根本打不进去。另外我军已疲惫之师。秦王就是不听，发兵，二拨军队来着，在这儿又打了两三个月。白天攻城，晚上刚要睡觉，小股部队进行骚扰，说那赵国那几个盟国呢，啊，齐国还有蔡国、楚国，哎，这几个国家呀早已经准备好了，早已经跟赵国的国军联系妥当明白，说你就这么折腾着，等折腾到一阵疲惫了，咱们一同里应外合，大败秦军。就这样，就在那天选了个好日子，城里的往外杀，城外的往里杀。那么往里杀的秦军的背后来了齐国和蔡国、楚国的联军，是大败秦军。就这一仗打了秦军是望应而逃，赵国在其他盟国的支持下终于战败了秦国。所以啊，孙子说战争一定要算计好了，不能贸然行动，不要在积极发动战争打起来的时候再寻求胜利，应该在没战之前就算出来胜负，以便分晓。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的故事。这个《孙子兵法》13篇当中的行篇呢，这为什么叫行篇？就是主要观其外形。下一篇是事篇，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形式。首先呢，咱们说一下这行。什么叫观其外而知其内？那么在《孙子兵法》这个行篇当中，孙子有这么几句话：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这就有点五行相生相克那意思啊，金生水，水生木，木呢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那么五行的相生相克制，那么金还克木，木呢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那么金呢又克木，万物轮回呀。方才就这几句话啊，孙子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兵之法呀，这个一是度。什么是度呢？就是估计对方的土地面积。比如说两国交战，那么对方敌国这个土地面积是多大？说这个土地面积啊，是800万平方公里，你甭想了。你自己就5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啊，你根本打不过你800万平方公里面积那个国家，它土地面积大，啊，粮食多，兵源足啊，人口就多呀，啊，这就是土地面积之战，要考虑对方的国家土地面积。二是量，就是推算出物资资源多少，敌人有多少物资资源呢？源源不绝粮道，有的是粮食，坏了，你打不了。那么三是数，就是统计敌人士兵的数量。四是称，就是比较双方的军事综合实力。五是胜，什么叫五是胜呢？就是通过以上这些来推算出胜负的判断。哎，土地面积的大小决定物力和人力啊，那么资源多少，哎，和这个人力的投入它是有相当比例的。 那么士兵的多少决定双方兵力的强弱，衡量双方实力就可以得出胜负的概率。这是兵圣之经典呐、啊。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好多这样的啊，演算出来了胜负，就即便我的兵少，我要如果把这个形势看准了，外形观透了，推算精确了，也能达到胜利的要求。说起一个人来，大家都能熟悉，辛弃疾啊，诗人呐、啊，诗人会打仗，哎呦，抗金英雄啊，兴师大诗人，那可是了不得的作战指挥官。其中辛弃疾最漂亮的一仗啊，就是杀张观，那可以说是非常之经典。这个辛弃疾啊，生于金国，当时的山东啊，南宋时期这个山东地界被金国所占领。那么由于这个金朝廷对这个当地特别济南一带啊增加税赋，使百姓苦不堪言呐、啊。其中有一位叫耿京，这位耿京啊是一务农的，非常有思想，而且呢大小的时候就跟高人学了一身武功，能杀惯战，所以他就拉起这么一支队，一开始啊就是四五十人，渐渐这个队伍有点扩大啊，阵力乎两万余众，就把济南城占领了。随后这个队伍是越扩越大，越扩越大，辛弃疾啊也参加了这支起义队伍，而且辛弃疾的头脑特别灵活，出了几个计策打败了金兵，此事就震动了南宋朝廷，立刻耿京就派人给朝廷写了封信，两下要联合起来共同抗金。朝廷立刻就给回了信了，说这事儿太好了，得有个人哎到这个京都来，咱们商榷一下如何共同抗金。就这样耿京呢就派辛弃疾前往南宋的京都商量抗金事，就这么的辛弃疾就走了。他这儿走了，这家里头可乱套了，这个金朝廷不甘心呢、啊、济南城被占了啊，这是一支起义队伍，也听说了，派人前往南宋的京都去联络去了，不行，必须赶紧把这个耿京干掉。就这样，这个金朝廷就派了这么一名奸细，就买通了耿京手下有这么一个将官，此人叫张观。晚间呐、啊。这个金国的使臣就到张观家里，拿出重金往这儿一放，张观呢、啊、那眼睛就直了，一看好家伙，白花花的银子啊，闪闪发光的金子，你看看这一下心花怒放，说你让我干什么吧，你的任务就是把耿京除掉，哎，然后呢把这支队伍带走，归我们大金队伍，怎么样，这钱都归你，一旦你归顺我们金朝廷，立刻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哎呦，这张观这小点点头，也有点痛处，但是一想眼前的前途啊，就得这么办了。怎么痛处呢？张观跟耿京两个呀八拜结交，解为金銮之好，那磕头拜马子不有这么几句话吗，不愿同日同时生，但愿同日同时死。你看看这小子一想，行了，咱俩别同时死了，我先让你死吧，这金子银子就归我了。就这样第二天摆了这么一桌酒席，就跟耿京说，说您到我府上啊喝上两杯，今天有大喜啊，有喜事儿。这个耿京也万没想到张观能对他下手， 这就来了，根本就没什么防备。这酒菜摆上来了，这耿京来的时候也带了几个护卫，可是放松了警惕性啊，说这几位兄弟也喝吧，啊，到门房去喝去，就这么到门房去喝去。结果这屋里可动了手了，先把耿京给绑上了，然后提起刀来是刀起刀落呀，噗，就把耿京给杀了。带那几个护卫也被五花大绑绑上了。随后张冠召集手下部队，也就是耿京的手下，他本来就是一武将将官，就说了眼前的形势不妙，金国大部队马上要打来，这南宋朝廷咱们呢，哎，对他已无可指望，现在金国对咱们虚与高官，各位兄弟都有钱花，请跟我走，再加上几个死党徒，他就把这支起义队伍由打济南带走了，跟随金朝的部队走了。他前脚刚走，辛弃疾回来了，哇，一看这个场面。

0: 心气急呀、
1: 啊，痛心疾首啊，有没走的，有溜的，就把这个情况跟
0: 辛弃疾呀，
1: 你说想无论如何要为耿金报这个仇，可怎么报？人马已经不没有了，着急吗？那么就这样，
0: 辛弃疾呀，
1: 召集人马，以最快的速度召集了1000多号。
0: 好在辛弃疾呀，
1: 这个感召力啊大，大伙又挥在帐下，可就这1000多人，也打探了消息。这个张官呢、啊、带领这2万多人部队尾随在金朝部队的后边。
0: 辛弃疾啊，
1: 根据眼前的形势啊，这就是孙子兵法讲究的形势来判断胜负。他觉得现在张官虽说杀了耿京，但是这个部队他带走了，人心不齐。有的呢战士出了城门跟随张官，这一走啊他就后悔。哎呀，你看我们怎么能叛变了呢？投靠了金国呢？啊，我们是宋朝人呢。所以他这支队伍啊可以说成了乌合之众了，没有个核心的力量。
0: 辛弃疾啊
1: 就根据这一点组建了一个敢死队，就在这1000多人当中挑出500名精壮之士，就开始动员，做了思想工作。我们上为国家要出力报效，下为百姓分忧解愁啊，咱们要为大哥耿京报仇啊。那么这个叛徒张欢杀了耿京，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个队伍啊被他动员的一个个擦拳摸掌，然后
0: 辛弃疾
1: 就把这500精壮之士带出来，悄悄的跟在这个张官这支队伍的背后。因为张官的队伍前边就是蒙古的大军，他的部队投靠了蒙古军队之后啊，蒙古军队告诉他在后边啊断后的意思，哎，所以悠悠当当一天走那么几十里。另外这张官这小子也放松了警惕性，有蒙古大军给他撑这个腰，根本没感觉到危险的到来。那么就在那天夜里，
0: 辛弃疾啊
1: 已经2次侦查，他判断出来了，张官的这支部队啊离那个蒙古的大军还有5里之遥，哎，2下相隔5里。也就在那天晚上，
0: 辛弃疾啊
1: 组织这敢死队突然就下手了。他判断出来，别看我就500人，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最快的速度闪电般的杀入营中，通过一个军兵小校扮成张官部队的人到里边绕了一圈，得回了情报。今天晚上张官杀了2头牛啊，在这军帐之中啊是大吃大喝呀，哎，歌舞升平一样狂欢呢。
0: 所以辛弃疾呀
1: 判断出来他这酒啊得喝个通宵，所以就采取在半夜子时身上。这支部队如同一把利剑一样，哈，这就杀进去了。别看500人呐，辛弃疾判断的是非常准确，就这一喊，杀声连天，他这2万人立刻散了。最主要的，这辛弃疾创作出一口号来：我们都是宋朝人，不能互相残杀，不能投靠大金国，我们要为耿大哥报仇，不能当叛军。这是边杀边喊着口号，所以喊声这一起来，有的那叛军把兵刃就扔了。这个张官坐在大帐里头还没缓过手里，哎，这吃一惊的时候，帐门一挑，辛弃疾外边进来，仗剑几步到贴近，揪住了张官的头发：你这个可耻的叛徒！噗，这一剑斩杀了张官，你看，然后提着他的首级人头胜利返回呀。这个突骑战呢，就是辛弃疾研究了对方的形和自己的形，那么根据这形势判断出来，你胜不了，我肯定把你打败了。

0: 就是刑啊，观察的形势判断出胜负，而且有的还是无形化有形，有形当中判断出胜负。你别看自己现在的形势很弱，但是将来一定能赢。谁呀？勾践呢？那勾践当年那越国的形势是个什么样的形势？那已经苦不堪言了，所以勾践就审时度势，根据其形，吴国的形，他那个形势判断出将来我一定能打败。这吴国不大败越国吗？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啊，这一败了之后，那个吴国的夫差就把勾践抓住了，为奴三年。这三年呢，哎呦，这勾践呢，什么脏活累活啊都干了，就给这夫差呀当奴才，都达到这种程度。说这夫差闹肚子啊，拉肚，这勾践都给尝了尝，说大王您这病快好了，您那大粪呢都没味儿了啊，肠道已经很健康了，你看看都这样了。这三年，哎，夫差感觉行，挺好，你这辈子可能不会背叛我了，那就回去吧，啊，当我的附属国，是吧？好好的伺候我们吴国，不许造反。哎，那绝对不能。就这样，勾践回到了越国。这一回到了越国呀，勾践开始发展农业呀，这个越国呀苦不堪言啊，鼓励百姓生产，另外人丁稀少，那么我们这位勾践呢，鼓励生育，告诉全国老百姓卯劲儿的生，我呀多少年不纳税啊，不纳老百姓的税，放开生育，放开，男的20岁就得成婚，女的17岁就外嫁，如果这夫妻要生个男孩，政府奖励一条狗，外加一壶酒；如果要生个女孩，奖励一头猪，外加一壶酒；如果要生出两个男孩来，政府给抚养一个；如果要生三个男孩啊，政府全都给抚养。这鼓励生育啊，你没人不行啊！啊，这个网址往前这么一颁布，哈，我家全国一片大婚啊！怎么的，家家都结婚，政府给鼓励吗？发展生产，那么随后就装穷。哎，这外形嘛，外形非常穷啊，我这没粮了，这吴国我跟你借粮，你是霸主之国吗？是我的主人，我跟你借粮，吴国还不能不借他，就打开粮仓借，年年借，年年借，把吴国这个粮库给借空了，开始往回还吧。往回还的时候啊，还他粮食的时候，还那种子啊，就把那种子蒸熟了还回去，种到地上连苗啥都不长啊。哎，所以就这么几折腾，他把吴国给折腾穷了。那么再看越国，虽外形薄弱，实力强大，所以勾践抓准时机，天赐一个良机，立刻是大兵哗，是打进吴国呀，是一举击败了吴国，逼得夫差是磨脖子自杀。所以任何事情啊，打仗和经商都是这样，观其外形而断其胜负，就是因为勾践还有辛弃疾把形把得准，看得准，才在战中取得了胜利。我们下一集继续讲孙子兵法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开书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我们上一讲啊讲的是兵行篇，这一集呢我们要讲兵士篇。从这个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兵士造势啊，以势夺人，先声夺势。那么在兵士篇里边，开篇孙子曰：凡智众如智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行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机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断头栾者，虚实是也。那么这几句话要搁这个白话文解释过来呀，就是治军啊，治大军和治理那小军队是一样的，本质都是规划军队的组织。一个军队要进行人员的编制，依靠的是合理的组织结构，编制完善啊，那么指挥就有效。那么依靠明确高效的指挥系统呢，治理和指挥有效之后，要想整个部队与这个敌军对抗时不会失败，你呢还要正确的运用机正的战术。这个机啊也念棋啊，出棋制胜嘛，啊出棋制胜的那个棋。但是呢有些兵家认为在这儿读就得读成机正，这个棋念机。在数学里不有奇数和偶数吗？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奇兵啊就是预备队，预备队为奇兵。那么在古人里边这个打仗是有预备队的。那么这句话也是一个数学的词汇，奇数偶数嘛，是吧，就是正兵安排好了，余下来的这个机兵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所以孙子兵法在这个兵士篇里，他主要强调的就是这个机正之术，攻击敌人，那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说这是实的它是虚的，你说这虚的它是实的，用正面部队跟你抵抗打仗，预备队随时出奇制胜。所以啊这样正机相用，那就如同拿起石头砸那鸡蛋一样啊，那是必胜无疑啊。要说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战争当中 运用机政战术，出奇制胜的招法，有这么个战例，我觉得很有意思。谁呢？就是努尔哈赤。这个明朝啊，神宗在位，这个神宗据说能抽烟，啊，整个一大烟鬼，一天呢得抽好几包，哈，那年头没有香烟是吧？都是卷烟或者旱烟吧，嗯，咕咚咕咚咕咚抽的直冒烟。他这抽子，他把这全国形势他都忘了。突然有一天，朝鲜的使者来进贡，因为那时候朝鲜是大明朝的附属国呀，那是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啊。使者来了，拿上好多礼物，特别是背了好几麻袋高丽参呢，就跟这神宗说呀，神宗很高兴啊，拿这么多补品，是不是？好，那你这来这一路上啊，风吹日晒的很艰苦，哎呀，辛苦了，哎呦，万岁呀，实属不易呀，险些遭劫呀。因为他进贡，他这路过辽东，他给辽东那么过来的，他就告诉神宗一个消息，在这个辽东努尔哈赤建立了大金国，登基坐殿了，哎，也封了文武百官。我带这个高丽参呐进贡的路上碰着他们一伙部队，就要劫，要不是我呀机灵，恐怕万岁您就吃不到这参了啊。神宗烟鬼一听，怎么的？努尔哈赤本来是我明朝的一个官吏呀，怎么他在辽东当皇帝了，要跟我俩平起平，这哪了得呀？嗯，立刻召开文武大臣商议。这就满朝文武商议。这有的大臣呢，就说：“万岁，您放心吧，他一个小打小闹啊，原来不就咱们这个咱们朝廷一个小官吏，哎，有他也行，没他，他所谓那个闹那个朝廷啊，那就可能几个哥几个闹着玩呢。”有的大臣说不行，万岁您一定要管呐，这事儿容易闹大了。开了好几天会，最后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把这个事儿商量落实了。可是辽东是越闹越大，第二年，那么这神宗皇帝就下了一道圣旨，我吓唬吓唬他，哎，吓唬吓唬努尔哈赤，说你身为明朝官吏，你难道不怕大明天朝帝国把你荡平了吗？这神宗啊，就给这努尔哈赤下了道圣旨，你要是再这么闹下去，天朝大国我们大明啊，要发兵把你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说努尔哈赤真称帝，真称帝了，建立大金国呀，啊，现在闹的很是威武，手下精兵六万，这六万部队啊，也包括预备队。努尔哈赤在众人的抬捧下成为了大金的皇帝，接到了明神宗的圣旨啊，拿过来扑哧一乐，哈哈哈，正好我上厕所没收纸呢，嗯，没当回事儿。那么他建立这个金国，他一定要弄出点大响动来。那首先呢，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资金比较紧张，因为人越来越多，武器配备有点跟不上，这样呢，他手下的贝勒贝子们就给出了个主意，离此不远，抚顺呢、啊。抚顺乃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地方要把它打下来，那咱们就发了，就能把这些啊部队缺的东西都能充实上去。打开地图，开始研究攻打抚顺。实际努尔哈赤对抚顺呢、啊，那是很了解的。对这座城了解的十分详细，因为在年轻时候贩马啊，做马贩的生意的时候，总到抚顺城去。既然要打抚顺，那么要研究一下抚顺的守将李永芳。 这个李永芳啊，30来岁，这人长得很英俊，哎，武功也不错，镇守抚顺的守备，但这个人呢，有点墙上草随风倒。哎，他在这个抚顺呢，我既不得罪你女真人，我呢又维护我汉人这点利益，我在这抚顺这儿，只要这个地盘不闹事儿，这就可以，就足以。但是他也随时对女真加以防备，他早已听说努哈赤已经建立大金国啊，当了皇帝，所以啊，我们这位李永芳这两天也是很紧张的，告诉手下之人，贾小祥，别努哈赤把咱们这个抚顺城给拿下去，明白吗？要随时注意，多以关注。努哈赤要打他了，采取什么方法呢？努哈赤一想啊，那么抚顺的守兵也不少啊，如果正面攻打，胜者死8000，败者亡10000，那莫不如就来个智取，智取抚顺城啊！哎，这个时节，努哈赤就制定了一个战斗计划，他把自己这套正规部队大兵团就造出窑去了，安排到离抚顺很远的个地方，在那扎住人马，虚张声势，抄着把火，哎，大声的喊喝，恐怕敌人不知道他扎到这儿，他暗中啊就把自己那个预备队，哎，这就要玩出奇制胜，以虞姬之兵夺取抚顺城。那么已经把预备队悄悄地迂回到离这个抚顺城不远的地方，秘密地安插下来。大部队离这抚顺很远呢，那么守将李永芳呢，也就很高兴，哦，他们的大部队离此很远，以难以攻打我抚顺啊，密切监视他们就可以了。可他就万没想到啊，努哈赤的预备队离他近在咫尺，这是第一个计划完成了。紧接着第二个计划，第二个什么计划呢？努哈赤手下有个女真人啊，这人姓佟，叫佟大林。这个佟大林呢，这个汉语非常好。这还不算，而现在长得就是汉人，哎，穿上打扮上，长时间常年的走这抚顺城，在马市里混。当年的抚顺有马市。这个汉人呢和这个女真他们有贸易往来，就通过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叫马市。那么女真把马牵来，汉人拿丝绸、茶叶、瓷器。

哎，两下等价交换，私下里交易。那么这个市场有时在城里，有时在城外。什么时候开这个市场的这码事儿呢？是每年的四月初八。所以努尔哈赤就制定了一个战斗计划。什么战斗计划？就让这佟德林说，你现在啊就派一些人到城里去啊，就开始放风，说今年呢四月初八这个集要火呀，要大，怎么的，来了好多女真商人呐，要跟汉人做生意，实际就是把一些女真的兵啊，努尔哈赤手下的兵扮成了商人混进抚顺城，然后在里边炸开锅闹开花，那么外边进行攻城，里边这儿放火，大声的喊火杀，制造这个混乱，我想抚顺城定能拿下。就这样，佟德林就扮成了女真的商人，带了五六百人都扮成商人。现在城里头已经造上谣了，放出风来了，说今年呐四月初八啊，好多女真商人来到咱们城里做买卖。哎，这时候这风一出去啊，实际就是迷惑官兵啊，也就在四月初八这天，真来了不少女真商人啊，这些商人牵着马匹，实际那里边都是暗藏的家伙，就混进抚顺城里了。在半夜的时候就开始放火了，哎呀，大声喊杀呀，热闹了。单说李永芳这两天也是心惊肉跳，虽说努尔哈赤的正规军好像离死不远，因为他已经派人探听了，说这附近没有正规兵，不过他就感觉到心乱如麻。最主要的，他老想这个大金国建立了，这明朝有点岌岌可危吧，在辽东这个地盘上恐怕明朝站不住脚啊。哎，我呀能不得罪努尔哈赤这伙人就尽量不得罪。他成天想这个，半夜时候火起来了，兵丁大喊杀砍，外边突然之间就攻城了。哎呦，可把这位李永芳吓一跳啊，怎么的，努尔哈赤这兵怎么来得这么快啊，前天我还派人侦查，说他大部队安扎这儿离这儿好几百里地，根本过不来呀，怎么突然出现在锦州城下呀？另外的城里城外的喊声杀声连成一片呢。第二天呢，这个努尔哈赤的部队就是预备队就正式攻城了。哎，哎呦，我们这位李永芳站在城头上俯下身往下看，突然来了努尔哈赤的军队，而且努尔哈赤就在队伍之中，城里头已经打上了，好多地方已经被潜入城里的那些努尔哈赤的兵丁给攻下来了。李永芳趴在城头上往下看，努尔哈赤带住马的丝枪高声喝喊，李永芳知时务者为俊杰，你现在要开城投降，我饶你一命，不然的话恐怕你性命难保。李永芳站在城头上握紧了拳头，牙一咬，眼一瞪，我投降。这叫知时务者为俊杰，锦州城城门大开，投了降了。努尔哈赤用了出奇制胜的这种招数，也就是用了预备队，也就是兵书上所说的这余兵之战，拿下了抚顺城啊。李永芳投降了，哎，哎呦，努尔哈赤很高兴。李永芳说了，这个我早就想投降，只是没找着机会，这找着机会了，可下投过来了。那么努尔哈赤大为重用，一看李永芳长得还挺帅，日后呢把自己的孙女还嫁给了李永芳，你看看啊，所以李永芳是辽东第一个投过去的守备大人，这个兵衔啊，哎，他的军衔很高的。他这儿抚顺投降了，然后努尔哈赤就进城了，打开了仓库，该拿的该拿的啊，该搂的该搂的，

0: 都揣进自己的腰包，拿这些充实队伍。李永芳这时才明白，哎呦，努哈赤用兵之神呐、啊，这是一正啊，一骑呀、啊，也就是一正一骑之战呢、啊。人家的大部队离我很远呢、啊，整了半天，大部队跑到我这城底下，把我这抚顺城拿下来了。嗨，但是投过来就投过来吧。努哈赤在抚顺这儿，哎，开始发家，开始致富，但是不能总在这儿待了，为什么呢？德国探报，辽东总兵张承任已经发大兵过来了，要兵杀进抚顺城，活捉努尔哈赤。因为这是惊动了整个辽东和朝廷。那么抚顺城这一战呢，努尔哈赤名声大振，辽东巡抚立刻下令一定活捉努尔哈赤。那么辽东的总兵李承任就带领两万大兵就往抚顺城这方向奔杀过来了。这不能硬拼硬，努哈赤知道自己刚起家，刚有这么一个健全的队伍，是吧，不能让这支队伍打散了，但是我们还得打胜仗，所以又运用了一个出奇制胜的战术，告诉手下人立刻走，撤出抚顺，就由抚顺往外撤，大兵团开撤啊！你敢这李承任到了抚顺城这儿，抚顺已然是一个空城了。老百姓就说了，怎么空城呢？这库也空了，银库也空了，粮库空了，嗯，买卖大户家里头那些金银财宝都让努尔哈赤弄空了，基本上就剩这些光棍百姓了。那么他们往哪个方向跑了？往正北方向。嗯，立刻派出探子给我追。这个探子不大一会儿就探出来了，说努尔哈赤这个大部队他们走得非常慢，哎，日不过数十里，就每天呢也就走个数十里的路程，行军非常缓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抢的东西太多，看这个意思有点拿不动，所以走得非常慢。再探再报，张承任就怕上当，哎，越怕上当他越上当，一探二探三探，探了几探，告诉他确实走得慢，那就给我追上。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哪个胆大不敢听，张承任就带领部队可就追上来了，守的凉棚都看到努哈赤的部队了，也就是张承任的部队的兵头碰到努哈赤的兵尾，就在这时突然之间，努哈赤前面的部队是调转了枪口，也就在张承任一看大事不好要撤退的时候，身背后掏啦啦一声炮响，那个预备队又杀出来了，是两下拦杀大败张承任。这就是努哈赤用的出奇制胜的战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只要你一见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

0: 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
2: 本源方法，
1: 我要指着这个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因为在临床应用时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它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
2: 本源方法，
1: 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但是它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 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儿，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
2: 本源方法
1: 音频我都留着呢， 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可以在台里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补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膏，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突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一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精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和两根油条， 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摘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着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用，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的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我可以过，我不愁吃喝，不干活，国家也养着我。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他的历史可不短了，没病他能长寿，他是双料的，功能合二为一了，他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 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400-500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我要广结善缘。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8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 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不正丧命前。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的命数到了，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姑娘未婚身孕了，父母就问她这孩子是谁的，她不敢说是谁的，说不出口，但家里人逼着她问，最后这姑娘没办法了，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咱们跟前儿一个出家人生的，结果生完之后家里长辈就抱着孩子找出家人去了，出家人也不辩解，他说既然说是我的，那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养，他就接过来了，天天抱着孩子满处给孩子找奶喝。这事儿在村里边镇上整个县里炸开锅了，天天都骂这个出家人。一年之后生孩子这闺女自己心里头过意不去了，内心煎熬，她说实话了，说这个孩子真不是出家人的，生父另有其人。家里人听完了非常惭愧，冤枉好人冤枉一年了，赶紧找人家去赔不是。到那一瞧，孩子又白又胖，但是出家人很憔悴，他独身一人，天天弄个孩子他不容易啊，所以全家人都道歉来了，出家人也没说什么，又把孩子还给他了。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被冤枉，名声扫地，你怎么不辩解呢？他回答的话是关键。他说，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我被人误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误解我，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能解这姑娘之困，拯救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善事。我去跟人解释的话，没人会听，也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就能改变现实吗？每个人都很固执，他要是理解你，一开始就理解你，不理解你，你说破大天没有用。所以不如省下辩解的时间，干自己该干的事。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儿特殊呢？身份挺特殊， 属于高级介绍的患者。啥叫高级介绍？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大明星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关系户了。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反正是院长亲自带过来的，送到我这儿，点名让我给治，那我就治呗。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到我这儿就是对号入座一下，心里头更有底，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团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 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治病积的是我的福报，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四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

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

0: 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儿，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 我把
1: 本源方法
0: 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可以在台里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不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膏，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凸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凸，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凸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一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精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 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栽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的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用，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的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我可以过，我不愁吃喝，不干活，国家也养着我。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他的历史可不短啦。没病他能长寿，他是双料的，功能合二为一了，他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 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400-500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我要广结善缘，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 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不正丧命前。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的命数到了，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姑娘未婚身孕了，父母就问她，这孩子是谁的？她不敢说是谁的，说不出口，但家里人逼着她问。最后这姑娘没办法了，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咱们跟前儿一个出家人生的，结果生完之后，家里长辈就抱着孩子找出家人去了，出家人也不辩解，他说，既然说是我的，那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养，他就接过来了，天天抱着孩子，满处给孩子找奶喝。这事儿在村里边、镇上、整个县里炸开锅了，天天都骂这个出家人。一年之后生孩子，这闺女自己心里头过意不去了，内心煎熬。她说实话了，说这个孩子真不是出家人的，生父另有其人。家里人听完了非常惭愧，冤枉好人，冤枉一年了，赶紧找人家去赔不是。到那一瞧，孩子又白又胖，但是出家人很憔悴，他独身一人，天天弄个孩子，他不容易啊，所以全家人都道歉来了，出家人也没说什么，又把孩子还给他了。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被冤枉，名声扫地，你怎么不辩解呢？他回答的话是关键，他说，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我被人误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误解我，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能解这姑娘之困，拯救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善事。我去跟人解释的话，没人会听，也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就能改变现实吗？每个人都很固执，他要是理解你，一开始就理解你，不理解你，你说破大天没有用，所以不如省下辩解的时间，干自己该干的事。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儿特殊呢？身份挺特殊， 属于高级介绍的患者。啥叫高级介绍？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大明星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关系户了。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反正是院长亲自带过来的，送到我这儿，点名让我给治，那我就治呗。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到我这儿就是对号入座一下，心里头更有底。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团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 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治病积的是我的福报，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四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啊，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他想尽办法托关系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 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

0: 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神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0: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Rubik's Cube Music。魔方。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0: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1: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2: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1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